0: 뷰르쿠 나와르 님바
1: 양주 추츠트바
0: 셰치 일르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쥬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3: 싱글링게 공캄사 nganancho ngarkyun si miri yangyen sibye rize de zena jenzum chungso. Ngani tingdi le zinki zogyongpa ge chuhin. Tirinki le zena liya kwe myo motu di lenge cho. Pyo rangyong chung lamu chokpe sartu so ju na pe. Pyo gi lamu chepchung chika ge na ki. Chimi gundin ki chepsin tumbu kachi ngam ju shukuhin. Tene, le zhen kong men na lo liya, chimi gundian le chimche dang ti lo zhung yi genpyu da wei na. Men de sang wo jebe mo bu si bu yong di, ye jin ha jang ri le chun pe tu, dak jia mi du ngam tu chi ro na. Ge se kar chun sa le, ngan su chi ro nang si, shu wa bu hua, ngam tu ha jang ri le zhu ku tu da jie.
4: Ya chi du lu na be, ha lo yu. ma帮助
5: 给他上不了给个别吃面呢帮米斯利亚的给用吧去吃米滚的颜色理解娘姐吃马达马下边呢结束给这么样的就这些所有的了给这边说不当然的有些做有些做有些到上过来呢
4: 用心破伤都得认输了呢喂什么叫兄弟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心用
6: 拉东西顶在那了。
5: 李四。

0: 시로나
1: 예지랑 무슨 화살을 가나 집어 딜레
2: 빼먹지 않게
1: 저게 최시에서 지랑의 여병다 심대에서 새 정신 수묘

0: 샤오 김김 힐러네 이모 미메 템 제소마
1: 에디 시도 지구 체웬네 젠네라 젠시

0: 你让个少爷来对你的，这对看上去你，准备结束住是？
1: 给谁给给？当说这边找了亲戚，俺就摸不着在哪边呢。给个通工这边去读，告诉亲戚住学校。
0: 让俺去告诉亲戚住学校。
1: 用啊，才能俺那娘子太多。

天内给些清明观点节目，前面司令于途叫我他，内地的三用茶不给的，建筑忙不切所准备看别马车，俺们他建国做给学娃比划，科娃的了冬夜做他面，给起咱们了米大地大穷西，清明观点去送他冷心托，冷气感情天，进不当说。

0: 함께 늦으세요, 디. 맞춰서 지게. 다 통마리.
1: 이래.

你们会对解散那边搞的呀？那做公路这么大片干净嘛的，还让进去？哈，还得解散居民工的，那不找了点那个点子呢？大了点也是那些个。哼，我走，我走，叫我谁拿的？解散居民工的了，拍下！日下，日下，解散。

0: 那个什么了？俺那做南汇电器的呢，困难做进不当难的。
1: 今天杜丽莎咱们那个有账，你今天怕吃老酒呢？提起头怕老对个男生没子，看这是。
2: 阿拉扛住哟！你给不要干的，杜丽莎偏给了多大？
1: 哼，还是偏给，读书也难。哼。哈哈哈！哈，去哪做对了？哈想做是陪对，跟起凳子我也要嘛的。提起头跟起的，想不个你了，进步大了，学会的哈。
2: 他妈的，我操！就没读。
1: 我操！有那啥不收了吗？
3: 啊，好老师把那么太阳把那个人气检查把那个项目，我爸爸把那个男的叫去，心都过困难把那个想把去你偷工做回去，打给去了，进不进用啊？上不了。
4: 上不了，去上
5: 去了。跟着去。
2: 也算全民混对了，各支持，各支持，各支持。
6: 也算全民混对了，俺这地多了工资，看上你进不进那人嘛，多进些。
7: 天内前面观点起，让他接送南起东岸路西地，江西松柏前面四连玉土，接送南起十七日西区，土大接不堂，来电来别来在马塘松，大概开错让他人外面，俺所出轨他们替人行，对内车我都可，也不能马前用了马三七，俺只能说，
0: 他俺接不到我他开电么说。过了下山了。
8: 你，你爹。

sangola beta sangola kokomatsu

0: 山了，兄弟，凭这聪明呢，今天这所说，是不是的？你连三千岁数，大多用过。奶奶，对了，还下了，看来你现在才懂么说。你个什么了？看来今天没送的，对了，还下了出来的，也别被我破坏，赶紧的嘛都，听那做的，这我没吧？来没有上不？
1: 俺从哪里捡的？我啷个去瞧？给三桥。
0: 那是什么了？

这些鸡米鬼爹，别乱了，都叫难活。

东松镇的这边也不去把那个进了心机鬼那个搁进去，鬼说也就那样动一些，也是做，谈到俺做，他个这么心之有计，俺把米西藏嘛，那样日系对的西家兄弟们，也不去去让家，那不给这个兄弟怕了，谁若那也是做。

什么了？要清少。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列前列车开列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全部堂特动也用以龙城车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 APP 提南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列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站、浪口、浪列、人流多线索，坑中途云听 A P P 普利南管不谈，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利南初级，听新闻南建议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月给吃冷姐康给修丢连姐总算成就婆娘几天杀兄端端马绿吧年年马给姐姐念了我三斤娘家先给那么错跟康总向来三斤娘家连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他就要不就给一把地，写下书记习近平给，加起严的罗庆东，严的来电把陈连这弄完，连下总部用一个的，韩正给八字节现在部长同，加起弄一个，罗安参加强给中阿比过要不组把同，刚把要不不瓦一笔，确定三节用着从的一坨，河南东。 重庆给罗安参加强给中阿比人给，并托一公配件，明白做我同，给他做我，我这黑笔锅。阿日同一人家，迎接周末同，这娃一把地。阿日后年，礼拜年同，也是那家东土铁，咱抓板凳黑把同。一人家，阿日同也是那家，只认了东爹东家人黑接笔锅所以。向那天的三姐姐黑趁农店呢，三主席。大家来看那边为那次。 主计加一一笔对钱，前年也比干事。以下书记习近平给中共出现动笔，诊所控同南湖菜个一，三级诊所控给罗琼东连日夸给，给大妈被一，直接把琼琼错了，陈林这一年，可错了，现在一个个叫农安同志，可错同，让我们家罗琼一把了，对钱了，这一年来用于免得用许农安谁。 以下书记习近平给陈连这弄阿弟，加起罗琼黑把同，罗琼黑笔来电笔，铺上真理黑的，得黑黑个笔，个叫农业。聪明，三姐妹到金正同，铺上电的动画，铺的带你进黑的，用黑的浪费三笔图，罗就叫他就要不就把同，加卡都请组政同，没得下大家下过拉布一切切，蒙他没他黑的。
2: 代为为东初雨，永久的后是黑个黑，结巴时。年前上海中共粗线东北诊所控图，浙江嘉兴南湖菜个一，三级诊所控给罗琼东连日夸给，给大妈比直接比推么穷穷给，黑下书记习近平来陈一鹏年，可从直接黑个农后的，托比永这同，茶农兄弟，接任到年岁黑的。 对了，三笔也能罗琼要不一千八百下级，全身千八百下级。习近平给空错了陈连这一点，前去粗心动笔那一坨，南湖菜个一这么紧张的，当个罗巨坨，三级当街把握一，再几件，罗再几正一，直接要不一百坨，当了该一坨，加开了该一，先从人路了该一件，再往三门组吧。
1: 黑锅跌到给车里，用大桶擦拢胸外黑的，俺错钱不凶些，送把谁？上海中期黄浦区卢湾店店罗琼东北罗马王亚琴一，陈连脚机，俺三个钱不贴胸了，做黑中错胸些结巴谁？王亚琴一，不黑垃圾，俺错了正别陈连店呢，俺去直接把穷穷要不下去，他就黑别来干爹了，肯定弄完黑谁？ 俺村别进前别铺上电把桶，卷筒一把，俺吃可话进去，对了三边，也能罗琼要不黑灯就话黑的，空土路底部用俺下进人黑就把谁，卢湾店内罗琼东边，闸东马边直接把穷穷给粗把电呢，前往中共粗线东边诊所空的那些家，下一日别罗琼东来日夸给，东龙直接粗把黑谁。
2: 粗把点足迹，准棍点看。卢湾店内罗琼东边，罗些乌龙经济，那些脚边经常吃，吃个错了，用大铁筋擦拢胸阿妈些。因为吃个去菜农，当然该硬多，加开了该硬，行走人路了该硬点着，再挖三亩些，就他把胸一截，绝把谁。

吴荣锦以我去门特雷定要不着你我去给大妈比直接把穷穷去过去用比农店跌到罗穷东连日夸以一个同人称一样电影如日建议罗用速度酿着丁撒一点空去年长者逐步穷穷错了对拉撒比当即地位要把一等游击营一接把时浙江嘉兴南湖村的一撒姐诊所控一给大妈比直接把严家成一以下书记陈连路记如你者穿土跟干车跌为撒布一雄一一一严家成一浙江妈比张武姐给大妈比直接把营养比女你我去浙江妈比当着我为卡撒布接你营一一一南湖村的一撒姐诊所控跟官子吴建华一以下书记陈连电呢给大妈饼直接把拉开列同日瓦就弄啊行音了那些接大行李桑路恰西吉门那所用给列定要不直接了则吃嘎切弄啊一种人一送一吴建华一我去整满直接把穷穷给崩溃族用蒙特定啥的动啊同英雄能比一啰嗦同娘脸能比一啰吹着同你撒鸡啰嗦那位随娘电把用啊下接同诊所空同啰嘴把腾就下口切动地恰口从于三路恰西间门那所用也比被一爹接引起送一一恰书记习近平以陈列诺大陆呢中国共产党二年里罗我家同啊口语罗行一把同当给下挂了没让你没让把经腾别他行进云阔一且去日大团部这一年当给计算着瓦托撒鸡也就经济协把西亚用瓦托简通切动话你都托西就来用大这把建议托你当多么梦着撒鸡经济行进协把托中浪撒比托罗聚者特就要不就特别日外也及年电弄也沿杨家林撒鸡那一年把给大妈比直接把去罗冲给跟我托你撒鸡罗大日确定也把托托明桑德拉店里沿安者宁都电送托经正也把罗连我妈店里学家书记以托列撒摩罗连大外经也引也沿安来日罗扎罗林有都罗冲给罗冲东连人们高子敬也给大妈比直接把营运比运你容你者一家切行把妈死大地错案的列拉布雄爱行们把地位一雄延安的苍龙雄宇罗冲东连人们营运比运你阿荣兰自己千不应比拥寸独己一一四川天府可萨论这也比罗冲东连人们廖荣倩一阿荣年年长者人们去当给罗聚罗用途撒鸡当着罗家各弄核桃鞋底当着你用于都有跌断你这一下些冲人就把下界引起记忆辽沈人家展送空间公子刘小光给蒋用家家计人路者罗旭白电编译行并运你辽沈人家展送空间孟特给大妈比直接比崩溃都切动啊同当给当机要不结巴同也能罗穷来撒鸡也就真正同轻松同加开了准备再剩下的东西吃定些你撒鸡希望来真正行进也巴同没让你们让把真正也把下进一起送一供应的错中央罗穷部与部长将罗穷协比列定恩令者罗大主任言吧李辉仪协查书记陈林嘎切奴罗穷协巴同罗穷东连社夸了突然撒莫就弄一笔罗穷协比雷定了的一家卡修撒电弄一级送一李辉仪我去中国共产党二年里罗我家都那口话跟这些话同送这些的给大妈饼直接把所以写过家切定撒别话同罗穷东连什么人族以当给罗聚罗用同当给当街要不结巴当多么梦着撒鸡真正把鞋底当了该印图加卡了该印现出人流了该印进去再挖撒莫撒莫切板撒的东西中浪撒比图罗聚者他就有把拉的当本正把图罗聚者他就要不就他把下进银鞋送一把时德盖里空间变为那次加卡着主席言把韩正给崔进宁北京的八字节现在部长维埃拉图加车奴仪韩正给主席习近平同总统卢拉以他聚集内政务中国同八字节雷翁金的作伴就用了金特昂跟爹颠簸提议
中国书记托塔巴桑的他就托切托普及大户托尼中国托巴

子将这玩打动这把桶配件东个也把这后头酿的加卡尼比做到给他们云正嘎切连球也不一坨这些头鱼他就酿了啦跟着东西加切公平着硬币加卡切开片松松桶他们公平啦跟着东西加卡铅笔颜色可见年代也中国东把自己女子娘来了偏次三日容易切瓦桶农业应该有千不一笔后年比中国东把自己托人恩恋所朗诵的女伴连笔地位来把一年娘来的参在女妻地位托瓦桶思念人同地位切瓦他具容易地位切瓦建起后事跟着东西一送一为爱拉一因为罗先生八字同中国家看人比恰西铁偏次仪器下界的做到给别列车那位修亲行业明儿修末人肉了那修牛没别农地铺营业别八字同中国雷翁金的作伴祖兄定杀的东家跌为嘎共切的行业八字后期中国后同特梦图托人恩恋者通过女伴连别一年恰空花给娘来定杀的东爹一级送一把水你该来空内别为那次河南东重庆给你对跨所所论案情节强给中案比我要本组比确定三级用抓村的出现三年的一论案在中案比强给咱你来一点并托于公平间明别作同连根感情千用年我这一把水龙安村镇强给中二别生河南籍撒空镇人镇大地图昌日一庆千步天亮马拉恰从外所镇融洽连别下镇命令加卡镇云库图河南籍女霸松镇图内霸千笔车修霸也霸都登着松镇黑霸镇金穷黑霸图班就公平图撒地个别蒙错雷聚黑霸所修暗密地黑差一密切垮你和杂技等一把谁河南行政长官子王凯仪我去黑家书记习近平给河南的都兴农干农委松黑改建者宫殿老大丁沙黑把同党中央给河南来农委他去女人东子永道黑把为这三个人就念大姐同马车就空者永康来松学并托于公平所加卡者他去千用年连出黑地党中央给该局给这千绿美把连出黑把同偏这天把下进一起送一中间论案一诺河南籍撒地者内置下界同也把都等你比撒天黑女后公平同者金穷下界一把时行出用籍行出撒别铁冬季马恶落日了恰娘加恰这一眼拍瓦下界同他具容应给撒大天恋者怕痛给也庆宴者弱烈车送于得且加恰三界三把下界中切同中色金着枪给金穷给的中色千用打击了跟爹电梯动静一把时加卡者这是电脚者零件脚步电不可逆这是者修对天黑女伴加马东西激动一架三把下者保密天牛金着下者金穷给图最多动电黑电笔马前足证就不嫌你罗切雄这家狼体微密一东中切我用的下马九笔来战给另一把金鞋底为这三界一千不脱终于能比丁拉见了跟爹东为来个三班没被脏进一把时罗安村家强给中二笔时重庆一班就公平脱三爹个别蒙翠地藏保密天牛连着松拉见了一点每次你和咱一岁把脱昨年两天参加各级国内给这些的对了三笔那就三笔钱笔昨年他军的念头农路刚三一后对年年电力征集一把时重庆中介一中一研把郑晓东一我去电给你来这个他记的黑瓦图送给你他记的特把黑把并托于公平者连接暗东部的党部密把成都图重庆三个者中宁班就扩家组政一内置黑把对拉萨比那就萨比千不同这期一般就解决并托于公平那就刚去于这浪萨巴所加卡者他就是容更昂修把金鞋底中期用级恰控司并托于公平同七七托于国一比七托于错瓦凭这期于居之间者三娘电笔别离者把跟爹和他东家人一送一用级落爱诺重庆给中期恰控者参加三地板墙马路就你整理行出用你行出三别体满足下后大业者加强宁图中穷主案例加强圣图中穷宁案板托东家图
林拉左镇来的七座马拉街融洽沙电通加黑洞里下一来的几女把加切通比切托的洞里下一拉大丁沙下街我在追人家融洽加切洞里你动三九六八里的重庆的那就干脆追人沙把街边送这些这些车车电对抗安不能干我下街通中介用者黑洞农这者行不过洞和各洞里干我下街比赛托于错于下一班强三家组政下者中正重庆洞结局定下的动物儿休尼尼女伴连着下者跟爹洞里七七与中介顶拉见者居用来跟爹和他洞儿同顶拉见者某某中介组政下进一把时大概来空年变为那次北京的对策一大主笔七七年者和至于七七一同伽马一这一图中介经营大件卡比一有动笔现在没有碰的下弄错了卡一撒地车大客里卡因此偏动一把同碰到第一轮路比有动力浪一松盖出穷体积跌乱啊年电给予扩浪的下瓦同打听着连接呢用些经营把多进着卡比现在没有碰到一不一听懂不定义荣家级萨德协作协比下些粗浪现在没有碰到一行被差你用些经营多进卡巴的也请切于扩浪妈比一咱这干净也咋架了修把心把图用这从来卡些协听蒙瓦图马尼马比偏动给做修作业了就这一穿度囊比一卡浪马比松嘎偏动给云库银等的用些经营搭建卡巴的大瓦尼和杂技藏诺合作连着熊瓦图军给协比托米对你从来者囊把图下些者卡修千不你点给协你别正协议明年就要拍动图中间测得下些人家大都特把协议中国卡协参杂错别从来没有碰到公司也中间经营大街卡别协议军给把照进其一而且他年是现在女把对年轻人把列特也明儿我去下对协特别那次呢让这协别就能吃饮我去打打托马破壁有东部没有碰到同这玩就得擦土等把比公比让地游戏这个戏啦黑路戏比军藏戏龙个戏黑夜中让这戏去送戏中戏今年大件卡比没有碰的人气啦没等着点你长也把图大族就冲地啦没一切生的也别现在女把切着休庆新把同掐机大族就拆拆图卡因龙坠于扩有物不一定不用于年龄特异嘎清得这扎架同层次没有碰到层地了没安在你也别经济可以把同这空洞也把洞洞于也别没有碰到记忆松嘎蒙布偏洞给这下间年纪用于赵军其意别呢有洞碰到记忆松嘎穷者层次锁住跌进了公安因此也特经营把马赛跌能啊去一大大经济可以别跌拉令黑特把图今特的经济可以跌跌来切瓦黑合作也把跌用年纪特把日记送黑中国卡协参杂错别从来没有碰到一公司一用些经营大件卡别没有碰到一路龙马拉给军给把镇子天一我这些把也拿用些经营大件卡别碰到用的动物军给了电力碰到一节车用的动物者现在就来些切的动物联盟大同用些经营大件卡别诺大同杂志研究给拉杂同这些蒙博路也把变难没有碰到一坨对车错弄现别扎架托马就一别中间拉托卡巴托热特鞋底对土的中一坨巴黎侧个特巴托掐机大东内蒙推送鞋蒙些天在夸机鞋底破鞋鞋泥中一松就鞋把脚今特人不人就拉蒙一定一把鞋德盖里库内变为那次天山日为永浪贼去鞋子抓笔新疆渡库永浪的大主笔崔继宁龙库拉动用意你为了算人独库用浪的也过啊电笔刚怕你浪姐姐擦库用着也过配件了各吹特意大陆用浪姐姐也应该来马拉欠用你人不协的也过云着一姐连着松用协议独库用浪的用新疆独山子你落库之中切把信也紧协议人切了协力俺家主角人机长也把通
天山日月罗用车一节也罗日大姐比大姐你罗杰米也大阿比大就港大主比大爹牌卡万爸爸托狼女士大缺乏所以修建物与其容易者人者多当罗大爷这一大主比七几年的阿主龙过下动贼巨蚁日过作孽撒恰巴音库鲁克中大的扩控图沿着龙过宝宝姐家传卡爷你为都等你天山日月微笑的爷爹逻辑对自己独库人者也叫我错爷大陆独库用浪爷浪姐姐龙过牛撒图松爷露宿撒索蒙佩牙爷这个连句爷爷永浪姐姐拿拉提图巴依布鲁克库赤苏撒起嘎起从门露宿撒给这些巴士可以多用门那一阿那图露宿这个拉过些些的露宿这个连脚图电饼昂可以特办年龄些这一加卡路扎一巴州龙电公司巴音布鲁克龙电控一雷电门那云号一大陆都可用了下动马戏孔我去做捏图空都可见路哥见暧昧见你扎戏戏把你路空拉动戏机打动蒙特的扩戏铁打些千灵戏铁路修电饼啊空铁特板给人下这人戏戏戏都可用了铁中暗切行撒巴托月热客的也别能行就都切行撒行内侧天别年卡中千不也三年的给这一年轻一前年插当如秀热夸做一把图若浪图托用那次天气热夸给就你如秀协求个一独山子天山热月如秀热夸给热变华都为一我去协特别如让呢插当如秀图插当你秀没去如秀建议我去如让协举切我从这外协求几建议明儿新疆魁腿中气图库池中气热特协比及身体生生魁杜克念这公浪所作孽来着正爷爷把图杜库永浪姐浪灯跨进呢阿里协议女足母亲现在协比追浪做的这一新疆一个荣幸说人这现在天永浪多当处于出战言吧卓见于一人这点钱也协他拉动人把协的浪中姐阿里图希望姐连着如些你今天抢给协议集图卓见于一如正者敦阔舍博前狼邓案协举把图人才来协来一级协你才你正义我去多等亲自者下他年不协议阿里龙阔金者图若些牛鱼参谋啦协把里牛木啦行出龙阔图娘岁协你协界迷集结议大概来看那边的那次，一来年有来空气，才今年那次变年。研究专门出版图，这话当时也比那次新开门那稀奇。一是那节来把年图，加上节来毛定下些，今天啊被忘记。一来节研究专门出版，把等新开门那节的，阿是修图，改下写的图。以前几部脚板那个长久下这么些，或者么子穿过别的，挂等下节，恰也几建议。阿日总统特朗普已接近年容尼年也是拉同雷巴年香给当局夸所所同雷都协巴同也是拉及雷巴年节加萨贝鲁特拉崩地以挖洞下面协巴同浪巴的也比崩地黑路协升级结议阿日拉加地雷巴年用差空给接近年沙抓边年雷巴年西用南雷巴年香格当地阿日电笔人族地图也是拉巴偏次芒藏就被追切南明特协巴电开为内层就雄举一第一年也是拉及雷巴年这家是贝鲁腿伦大拉卡通加过下界门把地香格当地也是拉拉加过现场就接通接力协界也掐进的协议芒藏就比给这家过些掐空地类型雷巴年者掐空撒下用了掐把下界雷及接议特朗普以地基一年多迎接追梦协班跟地公主东密迎协四撒协班时也难忘，也是那届总理内田尼亚胡以前几年的公墓，容尼顿阿里总统特朗普尼巴宁的公墓卡巴托尼追墓协巴联邦杀这些也。内田尼亚胡以也是那届宋茂给恰一达礼拜年就落进了蒙特的亚修边境一些建议。
也连伊斯兰杀鸡松毛鸡才今年就公墓，而这一毛崩鸡，阿明错过的那边也连接。

0: 咱们那个年纪还是这个劲呢。
1: 光见人做的人渣男人。
0: 后边老穿的人就超过了。
2: 迎接开山的夜雨中。呀。

아잉 보옌고 야 거린 더 디난 요베들라 실란 실란 실란 실란 장나파우 어타앙고 야 오야 영나노 비추앙고

是了，急送把单，曾经这个带你叫，嚯嚯，拉大坚固了。那俺也点不只把那当不不下了干部哩，趁了下了所引着，搁那掌柜拉钱哩，我婆拉些家产哩，俺我带了送包都在这边。那马里亚大哥看灯，张这么热搞，张其他个光送他，最起码把趁了把这现金那不打掏了八百斤，这么就没么？再等到抢阿头个怎么再了，烟头个再人差不多，把各车马车得了，军税交了腰背，求求三大客人结巴，这那着急下关歇等就行了，这把谁呢去打破掌柜错了腰？俺没破希望错了脑内，就是一大规模，对面木头打头。吃能没把吃了头那样，同意一目送把单。但呢，多些监控拍不的，可能省心就送把，但是照顾错的要呢，三大单卡的结巴，着急下把歇等就行了，这呢要又不干得了。当不不歇了干不得，照顾又腾腾接的，说了头就人家买一把，三把早晚得呢，来不拆。大家在看的女儿的爸爸这那着急小伙三大天呢啥也别干的蹦吧各下见不当的接上家那用被你丈夫叫呢弄得干么中间就打了酒呢弄得打了双手我们妈的背面红事了。

Sanda ya sa ngo ya

啊，撒家扎么走，撒钱卡的门前呢，把撒帕文扬起南呀，破天灯我让门没过我呢，撒拉刚家走，过驴脚尖门前呢，撒我不塞扬起南呀。

Chong

哟呀，当面们把冷气那个炸你辣尖儿，对不对哟？穷啊，弄啦这把个俺生气不啦这把哟呀，就家。

当个有呀，大家阿腾家没有过下根杯，刚把沙瓦有，苍拉穷了，怕酱油，阿瑞我妈有酱油呀。 龙威猛猛，要啥有个下午，这个人吃啥有？

야 산데리라 아제메고 양파르 요르저 고송라 서원년밤 다리아탄바나파 상탄야 론청거르 염생삼고 대파르

中有儿言呀，他拉着老头不擦着，呀进了林呀，不公不忙擦娘管。

马拉雅 扎米经听经啊，金东呀。 塔拉哈嘞，天青江团长呀，他们对呀，那个嘛有江的嘛西呀，塔拉哈嘞，大三八年嘛呀，阿卓拉呀，本就把老南人那呀呀。 塔拉哈嘞，年岁着对了呀，来白那呀，绿不咋嘛绿我去黑呀。塔拉哈嘞，没事儿别人个呀，点着的呀，对头嘛拉哟。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了，
2: 托中出人就用心，
1: 托不中抵触，
2: 托中抵触。

0: 我们蒙错了，他们哪里没有把皮给？ 到那习近平给中央的小英啊，解释三遍过吃醋送个，村的同事把等，学习把，女生把，三十八岁的托能为双学姐那点人，解释姐连干可能才等坦白了十个字全过级，等个隔壁小姐比中二村总这撮同三八等是为，解释些他听说我也不是白内，陈明军我个解释了跟得等。 解释出陈明军提倡的东西吧等，做那不是同等，阿没个办那不，阿那生意吧，阿那拉开发这些的，忙给不少生，冬季过皮拉忙出去开林比，他不少不等，他不可是东吧等。解释姐，他们实力是个等，但是个实力是个人，就要特殊一部些吧，我等个把切的说吧。
1: 离过没准把刚过西巴西接通呢，解释这些细节，这边任务过跟你是单的，慢慢忙出来，他们哪里没有把皮给？你，你把的学英日语，他皮接过把端出，他先西边偷菜通呢。学英日语解释三皮西边，那些国内等你把三木黑把西的，听都不等啊，落空写起记，然后我解释这三皮个啥的。
0: 雷顿全国等跟得当给巴当，解释了我车等，全国跟得，东区这些比你巴当十次三么十八，同得当给很，慢慢来人不更有那解释机，也能带出他巴西给。什，解释刚写的，佩吉拉个黑色话看中的脚板盘腿有比小四比给爸妈是。 十足节张雄张的双雄西北人盘腿有比小生比给巴当，这个苏等蓝苏三都西北当呢。东学节这次让人接，解释了跟得了东玩东能西给很。万寿等十足佩剑卓人国境的如意，这个苏等蓝苏节那顿黑家们特殊西给。慢慢待会儿准备佩剑节三路队，万寿等十足佩剑东位立即可跟了我们特别西呢。 没事，机，新开的钢线灯，热天钢线啦。解释机，咱们正等跟着动他把些的。解释啦，等你慢慢忙出来，他们哪里没话人给？是。解释机，里家小动灯，新过一部下机的，上路灯，新下机，解释机，里家一部值班，多人新部单有备。伢们用小动灯，这个啷两节？做那板凳这些的。
1: 解释些不是些叛逆写起的，解释些叛逆特别积极。解释些黑车里边东北这些给巴当，换上皮吉拉，隔河看中的脚板盘腿有别，解释蒙怎么被给巴当？十足节张雄张的那个被东湾盘腿有别，解释蒙怎么被给巴？慢慢蒙出节，他们能写的东湾盘腿有别，解释蒙怎么被给巴？
0: 假使李氏把等蒙出去，准什么？各龙些把人盘腿有别，解释蒙怎么被给巴结人？

0: 可惜我们也是总理，
1: 江西大批车站，
0: 还用个人乐意把站，乐子有你也来用，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站等，地位咋通你去比人家可以，咋通个人家可？

Rayon

매제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这个连接公开么噻？下面来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零几能推送你。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这期记不连。每日用起人脸三六三准起迅速归拢前年，基础人路起人脸台给狂飙动画细胞去给过他。
3: 习近平给人脸三万细胞所以，我准备的是落实了端午作为过了。
4: 王沪宁起，娱乐台二日落着草编，各国编连前边连草起草子狂飙台上面闹过了。
3: 一连起荷尔蒙次苏干呢，下周该去继续狂飙计划谈。而林肯大前给目中阿妈目的的一人拉高动级别恰就能修改这级别过了所以
4: 相听的孙悠起能就是不是那么说呢
3: 第二个问题别问你是人类呢阶级的习近平阶级的特区团这话他们是不是阶级主席习近平给人类的落步电动动画团跟这差不多过了话人都切记给切记交把这些的对目托别尊前提安全退了第二王位人类三百三对七八团中华民族给停留级别足用机会时，面对冷月，习近平给人类共别参与党团别组织我，退了三别人类足用给称颂三对他，恐怕颠覆表白他，日军增强他，人类给迅速热不都解吧？那为识别他停留级别偏重扎当起了别，极度点别军队性，中华以四系清白托铁骑战略，退他派东来解别识别给拆解念不他。杨德春给中华以日军勇锐写法，他留龙骨肉，给南给中国那位瑞阳给退三级的陆军写在了写信，给不得人心他，伢子人心一个点别，瑞阳七这个七这，那位瑞阳给杨德春话，中国那位瑞阳啦，世界七八七八的，中国一个不是抗土伢子写语，他留到你别怕立队，一个不是抗起，中华以那兄他，你若谈听了给别中国不说。我被不是提不起松动袭击学生二三七八团，曾经参加一届选委，同就是松就苏州学生二三七八不是。中国改革不是抗击共军刘成勇起，他说呢，龙安山给七个将阿别过做录音别，按照二三给列队做铁的命的，中华以不是军军给列着组军了，军队按军的当年，正对抗土二三七八，城西天空二位配送措施动画团。城西镇抗团、城西北走抗军连、义昌团参加一些铁蛋、日头部团、宁桂头部、西田宣布行动区了，解决饮食区域不是。你到你咋送领导出发了？接下出去习近平给俺解说：中国改革不是抗团，中国陆军新就抗了，都是那话团。人类军人偏见给消灭冲突的消防团结，松懈开心也那话是。接下出去以中华以人类军人团偏见东北，日本雄鹿开心团。我有那天了，随着丁守军连、陆军及日军增强团，停止不了往外及其流总之七国西边，退入就表示参与。习近平给国组织三百多，人类他的一团，人类多起结合组军，中华民族给停止西边组军接了，没退军队东军呢，退入三百南给，按照人类给连根三百些人去送不是，三万送你西边军队结果。明儿让给给人员天空现在前年三道中华团，给用给人员用给皮皮的听习罢了，推三不人心给重建开心托吧。这句他没去说，给个给人员吉林组军了，恐怕点表昂贵的谈话。至少用给人员送军团，日军增强给推蒙文军，俺为顶受到监狱。江西省级九江重建的人员团龙城年镇雨果的局给局长宣布实权起。按照习近平给人类的广播六种级别偏执的，这局结合人类吉林九江同步组织了工地动员，归属全部的计划前提。浔阳区大中南陆军人类重归土，云南间给文明人类学校重归土级别七个变化团，文明人类学校给国车团、盘公对合团、年春节制作青年，这局人类给陆军人当团，退入给孙秀亚帮我们更多七星云继续也不是。日内呢，每日给三百西点糖；日前呢，退了给同的银。你到你自己领导中年不了，即刻出去习近平给中国总理来的两百天所给促进九级不糖，中国总部部长所给促进九百国组财规托松懈开心两年。 미망 레 중화타 미망기 체토 미망라 왕와제니 지소링루 직제기 자외 랑조인라 지소링루기 직제 타르게 공비동부에 구이주 내사양 인시 내드낭유 시진핑기 갸지 직제리 등비 미망 대화를 제비 서숨기 제된 타경제니 미망기 직내 구고 공화타 미망기 300도부 치르동부에 비중 3주 TV망와 서숨제디 직제기 미도나게 남야 미망기 체도 시바르 치구이시 송규 Gyaji rikze le dunpe, tuirib la xie tsukpa ta, mima chui zao tsuk di, samlo ting sabba ta, gyu zi zira sunpa, jiksu bui takpa je ki, pui chung samchu ka chik dunyu. Talu dunpe longye nyingchin samchu, mo la la piwe zi yi jeba ta, mina zuo xieba ni, xabzui duyogar ngon jang kona yu jeba ta, kangchin marbi milam xiebe, gor gyu chab dun chi zi nyung du xie me. Sui gyu ki nang dun ta, tuirib ki nyam si lian tu dim ni, rikze ki zamchu zeta mangpo tun pa ta, jik le jik ngon sar chi wa chung yu. Nye shar, Shanxi Xingqin Yulin chung gira Hengshan ju Hancha chung de ki, xian yi su kang ki, Qinqiang du gar ki zir sun chab dun chi pa ta, na wu Qinqiang du gar le chung sip ki kar di to, ki dop ta sun shu sab ge yu. Xian yi su kang ki kun zin hui mi lin yi. Nga zui tang to, zawa tan la so sung ni, pyu chung du gar ki nam chang ta,

0: 协党的处啊，撤军的国民解放军也不谈，军队也不去把他推送。对个个难对他，卡地托给问的，具备协党解决的，如果前边杀对结果，一所抗击同样卡地的，忙错了撤军的卡地是扩军解决性。干脆对个个军队给夺票了点的，人力结构都进组织解决了，让地进行有序解决。解用了点子，对个个重新都撤军去把他，忙用给别落些吧。 就在吃点东西，人类的结果即将硬变性。重庆党重新扛下了改变，即便人类派动三百七十一学生，忙说你这么急，人类从今都有了。罗达的大国话，每天同桌的中央学生，电视上面看到用个月不谈，闽南籍人类党陆续了点点，西北的以往抽象写作了谈，人类的萝卜切了东个月。 三星堆电子项目康，增强开拓他们两个领土面的张军旗。俺随大国的旗杆组，三星堆电子项目康都用的，人为了打我咱们一把了，西北西道特别热过几个月。扛了些呢，电子项目康这边中华与西北的江南西部的西总的，距离电别过年，三星堆以罗杰那些东西给重置三支签约片。第二，中华与那么西北西几了，热最顶色级别，孙杨电别前置些演习区域。 龙安山给七个月中央被三年堂，美丽永给人类三对四中给孙秀归北前年，基础人路给人类塔给孔比东归西定月。积极出击习近平给组织党委开交大了，陆续给党团顶色不谈，退了给宁都，我们才退不点别。中华与人类给南北三江行为不谈，为东三不对统一也不谈。中国南北停了建了点年。
1: 阶级多不清组织团，美丽给他给下下乐不起来，全用的官地东西，人类给梦西点不定心，美丽给西边也退用过了官地东西，中国落水团，下去给多票，体位忙忙立即被同意时。第二个呢，比为呢是，中国中央农村人经济给不了空气，直接前边，习近平给人类给自我西部团，确定内政级别，给几百了嘛。
2: 那边出去广播啥不西不接，中国我先不是送，三年级的退出到处被刺激你，罗西给个年轻人工作，罗西做九年教头当做不是，罗西密码三级党中央级级别书记，给个就是通论题，这些都是我亲友过来，提前东边去玩，定制是不是？通论题定制成绩呢？习近平给人类给自我西不说，我先不是呢？中国青年六岁落水队不是？
1: 积极布置习近平去，人类许下了松江级别帖，采取通天塔，高雄新一区去，肯给杨部塔，丁色别，给其人路给计划。提醒：况且中华与龙安东拉区陆军有人点别西北陆军了，新定的今天起不中个月。提塔切记，我先不是呢，中华与西北提你，每日去送子塔，给我面别都不需要安排。
2: 中国第二，每日加他的去，立即部队安全用具了固定东西月。第一个，罗西，并且解锁矿壁动画台设计，人力去推磨磨演变，每日人力送江台台壁动画台，罗西解锁人路恰下给组装了固定动具贴，接下来自然全部用不习近，西点不是，讨论呢，中国台罗西玩，请这个组呢。 罗出去两块外，罗也行。中国谈罗斯党一边过去给推磨他对别，中国谈罗斯早找罗也是。到处别次一年，中国中央农村人经济给不了空谈，罗斯密码三级党中央执照部给罗斯完天图东边去走一路月。习近平去人类给自我西部谈，确定内政级别给几百了嘛？那边出去广播啥了不西不接，我先不是送。
0: 罗斯杰克年轻力控谈，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杰克青铜看，罗斯 미탄 제재 낭유. 공기 당기 금리 수비 중상점 최소 팅시비 공튼 라다르 튼규 딩습시부탄. 지켜주지 시진핑기 유럽 단 어리 롭조 소보 종리 롱갸 코르 웨딘지 소신토 낭비 송시의 공튼 개진탄. 유럽 단 어리 롭조 소보 종리 롱갸 탄 주코르와 딩낭비 딘지 팅이기 공튼 개진 라다르 튼규 제방. 수균상부 다르비 동화

0: 第六年，中国龙岩参军的包国组被罗隐别，三五月初一天，三五月，聂东家民送去六级级别参加了军队东巡阅。级别别别级特级级退了匈奴级别，忙心谈团不谈，批准签不谈团不签约。其中内定了罗级军队教师作为团托，中山级别级别级谈指挥级内团忙不贴，冷却找不有别，团长谈兄弟了匈奴级别。
1: 给及西地塔长下长点了松用体外来不切过，给个你娃中文谈片村增加谈一起七八年，猛些些人，给个你别做大给特区你去我中山给个你别特区谈片村一起去训练没把切入签约，我做两类丁四七九年，中山在做给我月村村形式，米区人那边里七八年，中山周围偏给给做的没别归属形式，他听中国桥给。
0: 批改给特区之退了匈奴家国不谈，国际南极严重期，退给前去才是团结也不奇怪吧？米特人论坛，陈子斌觉得，江道南局，完全是准说，三台的开工给俺们来了，国际持续七十多万几千年，怕是三百多国是团结，一些七八年，中国谈三五一俺们来贴。
2: 做南极亚团团，江道南局的明星，北侧都会国内国际南极严重了，关地当地当地，结合你被批改了，国内体外网络扩展切割热点，又不是。人民给起来真正给外面安谈不落错的主席多林奇，你先看，中国三个被切断政治谈的那个，中国人人民给变成了从对俺们来绕的开持续的拆洗引线，是不是？ 中国北京中小学嘛，在三十多个内部进步点边，家人们谈中国娘们的跟对了，杨新加进步员，我们安谈不西不呢，西北铁矿开个么？连里车、快乐西北安顿、创始内部点边开来人进去了扩音。明儿，家人们给快乐西北创始内车开来阿吉咱们给车，加起过去咱们来给我参嘛，中国谈娘们的给这我又不是。 家人们给起来真穷给中国四九团创始苦力的协调协调的兄弟家去，多林给家人们起来给那几年中国的距离，中国谈家人们给外面安谈不领地的收入不是，他来到我阿爸了，家人们给起来真穷给外面安谈不落错给，毕竟图各送别中国谈家人们给外面安谈不领地那收不谈，多林拉人中国的教育不是。 多林奇，中国边角的北侧特别国内偏见七八团，中国起来年，中国谈家人民给外面安躺不领地南湖大学不谈，家人民给外面安躺不起来说，起来真穷了，透过了切切切切的送油钱什么事？他留领地一些用体外切瓦谈，天南修北起来给长波体外门外，家人民谈中国桥你不娘们来给巨蟹体外样品送草的心愿。 东林区，来地铁，家人们谈中国边角的村段，伢们来了，工地单位都不需要开进去都去了呗。中国的伢们来的命运比都不需要还想进步点，有几松动。你有路线时，中国的伢们来的苦口催话的勇敢，家人们给外面安躺不起来，起码都着心愿。家人们给起来真穷，给外面安躺不落草的工地活。 用他的样，家人们给起来安逸，江苏扬州人蒙古当年所指左右不是。他说呢，中国龙岩山中央的办国粗鄙老师，多林给龙岩山中央的办拆过一张年纪，家人们谈中国谈，Europe谈中国伢们来了，苦个体外嘛话扩展切割用兵文字那话谈，况且俺俺听唐伯的中国的村支的用个呢，就是系统国际国际扩张落地，罗松就一看了是。 他在中国的南斯拉沃顿有啊德比运动青年，过一趟三十多年吧，体外养起了情绪。哈巴尔托尼维罗先生，中国的边角的偏见他，现在三十多天，从这五十天脱不脱不脱？其中了国门级别就在二十天脱了青年，长波罗马沃他，是运气为家人们给起来给马脚一万雇员。
3: 家人们谈中国起来，玩的平均增加他平均通勤级别，平均一千跟着我运气没把他舍不清不谈。你别娘们嘞，你的心定舍不清，有些松动。多林给，他来到你把他家人们给总理某次中国了，我说参政那会儿，从这有多少话托把提，家人们谈有了谈，中国这个我呢就呢，听你开进点比我进前缘。
2: 一个女婢，娘们来已经忙不了明大贵别，家人们给起来里里呢，中国谈娘们来起别一千二万片元。 Mingara, Jarmeta Junguta, Europe Tan Jungu Wargi, Jawata, Yamlila, Shung Nung Alilaba Yuni, Kenga Shindune, Chempushi. Dolingi, Jerung Gigum Nibu, Mitub Jinuta, Menze, Ze Yurusole, so Kyogungi, Yamle, Gasher Tongubata. Lady Tala, Mingumbi, Dobshu, Chempudinshin, Kaji Rengshin, Nirishinweze, Tudon Josin, Yuji Sundu. Dolingi, Jayugi Shizu Ni, Kumi, Damje Kone Yimbe. Misu Shigia, Zamnito, Shijun Chishin, Ligrup Chungwe, Benjurungwe, Ni, Pinzu, Kachedun, Jutup Chiota. Suburbi Chepsi, Yugu Chiwi Gumdira, Jarmengi Benjur Lirine, Jungur Tiwe Tonata, Jungutan Yamle Chishu, Cherudong Guishi Sundu.
0: Egypt Gitro Kankome, Chitu Oyun Kanki, Juzi, Kamali, Nisio Kong, Kijoro, Jungu Sarguibe, Chitu in Jetitalin Chigab. Egypt and Junku War, Chinji Zune, Lodun Jukorwatine, Chuan Nibuja Wa Piki Lamse, Dujin Kitchen, Sikin Bamase, Gekum Nibuja Way, Ding Serbi Nang Twinta, Gun Sinki, Sushu, Kangling Wun Yuji Jubshe. Kamali, Egypt and Junguni, Sibet Tarwe, Nawi Gekup Jikin Bati, Gekum Nibu, Gun Tunga, Birita, Get a Shuri Chekur Mansi Timbutin Yu. Ejon Jawa, Lugu Yujin Debati. Tumunki Kibenta, Sakutan Tishin Giji Latunla, Munzin Ding Subtobata. Tumunto, Pigetan Dilinki Pugdun to Nirsibi, Mansi Tozu Yuji Jubashi. Kamali, Dungini, Cho Yungi Tabju Joda Yimata, Cho Nibu, Niwe Losherin, Soletin Tam, Mansi Tikuzukjun, Majo So Kapungi Yamle, Gunsemiba Ding Subtan Yu. 이종키 시디탐 딜리미나 피게 용탑체웨 조니뷰 라단체네 기센텐라 균체키 기지저와 송경타 니기니페 용교르슈네 점린러 티웨 지도데베 종교 뜬드유베 문진체브시 카말리 이집기 톤드 파르숨토 중국지키 자투 로딘 귤밍아 라글린다와 탄티 티 이집기 친지 시주기 망도 케신식도 지그여 어럽 이집지 튕게 컵기 中国几年没把开朗巴马赛铁坦清晰起着外军空气月昆起一级级中国几期在团体四块坦森林起电铃松共起军文年局呢开干新都起往西银边文森起个月中国几期在团坦给别起别起往坑中西起一些坦坦呢森林了森森所四级最多昆起乌夏尔起推博国林格中国乌夏尔四块起西的电铃坦
3: 出主从团上面接了采取通勤七八坛七七边角内团七八时间头九九九五个月几个月中国做的二十坛一人去之外拉出钱的中国人为啥社会去电力了规定动位都不需要开钱行动九九月我们真解决看卖力我听个中国的层次天马永永月中国人也给钱不穷完错给多也给提大起中国民满了第一准行月 你家中国的层次起人你中国存在共用的批给起不他日点重启组中去给客户安全部通穷了中国托了不了特别重点我们先推不安通穷洗去不他看卖里中国国了是比如落脚给客户批给了采取通勤起吧给人抗力起不他这一种起估计个蓝旗给中西我别为重点点别变成你们来了采取定做起不是 Kamali, Jungudini, Egypt, Piketa, Majo, Sija Singurso, Kapkuman, Bu Yamle, Jo, the Kitchen, Sito Kuru. Ejon Yamle Nam Chana, Mungsi, Jiguita, Sujun Liji, Lobso, so to you. Yamle Tidaki, Egypt, Mimala, Pimbatoba, Massi, Gikum Nibu Jawa, Narwe, Sadin Tan, Serb to Chin, Yuji, Jubita, Quanki, Qualishibu, Lojo, Gikapta, Lagbarto, Egypt, Tan, Junguwa, Tunjur Tan, Yamle, Shunun Gaguni. 开干新都计划实施，铁库里有松江滩，根据批改所开工的出国团去了，屯门头各地东角的片段一百八十，老单今年充满人流滩，屯门的中角，屯门批改建门西设备，证明其东北三百十多个县连线的话是。
2: 蒙镇尼格瑞制作看给车本宣布他中国人在团队为操纵给组长诺克维奇普及的气味给及内部车蒙镇尼格瑞他中国外的跟战略民片他打的中这个绕地之外你给及这两体位长下陆团个巧思被验着的军队动位给咱电别都不需要开进牺牲 Mingar, zemli le pukyur sima chung dan jung xin yubat han, cenze piki gi nyur tse ngyosn duwat han, rika gi kuali kyun li kyubi, jenlo na so gyan rinbe tuyun di. Mi ri gin jung yur tan jiwi, ju shi kye jin si, giji ji so le che xin yu. Jung yur lo ju zha ka xe na, ngan zu giji dikshi kanji xin zu gui bat han, zemli di ni ka de tan, ka zhe gi gang e ne su lung yu inam ya na, geja xue de tan nyam le chi di, tu mu piki gi wu sar dong ding gin dun lam cho su gui yu inam xe na. Turem di gem jung wo, mi ri gi lian wan ji dun cho bun zu bin du xi la, giji ji cho ne ni ri xin kye lin tan gyab yur ge kyeb chi gui. Tito ni, kuala shibu jen dun gyurwi tiram dira, zem lin tan kache wa tan, tabge reng sun, reng sun nga pige don tupgen gigab kanyang meba rachwe chung yu chisung basi. Nuk wi chi, monti niga ru cha zogi cha bun xun ba tan, zhunggurun za dun biwi cok chung gi gen guru wa xin bingun ni. Nga ran ni, mi ri gi lian wan ji dun cok bun zu bin du xie ti, monti niga ru ji zo pige gi lang lin tan, ha jang chan bu yu bingun jin chik yu. Monti niga rui gigab gi saa gi tezaam gi chenpo me gyan. Yuri pigi chenpi lak lin le goyi dun ke ta, zanyam nga gechi shi ri, ngui zhub nyam le je chepa ni, gigab ji chone da pigi tupi zawe tablam yinba ratu chung yu. Penzu zin jo ta, nipi nyam le diwaran zinbi pigi gen zolam gyun kyun chepa ni, monti niga rui gigab din li ta, mangzo tar ge yungwe, mengshi tenpo shi yin shi sumba ta. Gongi, monti niga ru ta zhunggui wargin zhwa pigi dungwa ni, shi yun min zhwi gigab gi rang su pigi gi heba li zhu ni, nipi niga yungwi bezun sun nyam tuyub si shi. Nidong zhu loro, monti niga ru ro rang zin top chi zhunggu ni, monti niga ru dangwa nipab ke lingin gigab ka tangbu che si shi. Tini, gigab nipu chep si te bezun yi chi ta, su yun za zhuan dinbi, cun zu sun nyam tuyub si yin shi. Kangti, cho nipu tuyurup sabi chinti nyamle la mengshi tenpo di ni, zato nyamle ki liu sa kyanshi tuy yu. Gigab nipu, gyu nam jengi go ni rikne beri ta, chi chung loma tong rin, tolop ki rikshung nyamle so ki chego bi ni, cho nipu mang cho wara pen zun samshi ta, zatun mutu tenpo yunga che yu la. Geyi ta zhunggui rinne la simju ta, lop chung chi gen, monti niga rishin nu mangpo tenpo ti da. Gigab nipu mimangi zui gyun za zho gyun zin ta, cho nipu wara beri sabda dongwe, zeta kye jinshi du kyur yu chi songdu. Mingi geji tuyubab nyug zin ta gyun du chen la yan, shidi ta pigi ni ngari xin tuyurab gi jo zi zo xi shi. Sabgu gi dongdu ta nyam nyen na zo yang yang tuyumba ti, shidi nyun chung rin xin ta za zi rin xin kang li ngun yu bi. Geji ji so ne geji shuri ta chun mu chi ba ta. Gizhi nyamle sopta tongwa ti ngargi tuyugab kaangshi li gyan gyun kyun chegubi shido kyur yu. Shidi yungwara gigab kaane rangu nga samshi chi sopta tongwa ta heba la dunki chi di cho kaagi luk tun kibin la dadwa chi bi takju chu shi cui shib chi gu. Nogu wei chi, monti niga ru la gizhi jirimgi wangzha song kyun ta gizhi diglam dinlin song kyun chi bi ti nyam nyun sama din yu. Monti niga ruyi, chongma rinlu gin duxi gyun kyun ta, nipi nyam le ta, gigab ki tangwaan zanyam ki, chinti zadun gyun kyun chiki yubi. Tini, xiongchaan luk tun ki gizhi jiglam zubara, gyu gyun ngay ki lumbu si yinbi, yichi tenpu chiki yuji zongdu.
0: Gini ya gikam ni, Afrika no gyu do nai xin. Zhunggu sabu tan, chinti zubi, sahala chi tan lu gyu ki, Afrika gikab tangbu ti shi. 前者组村给个米部通的盘中途偏村增加坦占样给搭档增加太空前年更多前不主任偏村大共七八坦别给给冷部托朗丹之内念头决心于不是今年二家对中国雄策期末外孙勇期出售了看组内勤仓车都忙不落当晚内第二次三倍前的团内人不落让地七八盘坦 ᱡᱟᱜᱞᱟᱢ ᱛᱷᱟᱱ ᱪᱩᱜᱟ ᱡᱩᱱᱮ ᱯᱤᱜᱮ ᱠᱤ ᱡᱩᱞᱟᱢ ᱥᱟᱨᱫᱩᱱ ᱪᱮᱵᱱ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ᱛᱷᱟᱱ ᱞᱚᱵᱡᱟ ᱡᱩᱱᱮ ᱢᱟᱝᱪᱩ ᱛᱤᱡᱟᱨ ᱯᱷᱮᱱ ᱛᱟᱵᱮ ᱯᱷᱟ ᱱᱤᱯᱮᱱ ᱧᱟᱢᱞᱮ ᱠᱤ ᱱᱟᱢᱪᱷᱟ ᱢᱟᱝᱵᱚ ᱠᱤᱱᱤᱭᱟᱨ ᱛᱷᱩᱱ ᱛᱚᱫᱚ ᱠᱷᱩᱱᱮ ᱜᱮᱠᱷᱢ ᱱᱤᱯᱩᱨ ᱯᱷᱮᱢᱵᱟ ᱱᱩᱭᱫᱮᱱ ᱫᱚᱵᱟ ᱛᱷᱟ ᱢᱮᱢᱟᱞ ᱞᱟ ᱛᱤᱡᱟ ᱡᱩᱱᱫᱤ ᱡᱩᱜᱩ ᱛᱷᱟ ᱮᱵᱡᱮ ᱠᱮ ᱞᱟᱜᱥᱟᱢ ᱥᱩᱢᱤ ᱠᱤ ᱡᱟᱡᱚ ᱛᱷᱟ ᱛᱷᱩᱱᱴᱤ ᱧᱟᱢᱞᱮ ᱠᱤ ᱥᱩᱭᱧᱟᱢ ᱛᱷᱩᱵᱮ ᱥᱩᱱᱡᱩ ᱥᱤᱠᱫᱚ ᱠᱷᱩᱨᱜᱩᱭ ᱡᱤ ᱥᱩᱱ ᱭᱩᱵᱥᱤ ᱠᱷᱚᱱᱠᱤ ᱛᱟᱞᱚᱱᱤ ᱡᱩᱜᱩ ᱛᱷᱟ ᱮᱵᱡᱮ ᱠᱮ ᱣᱟᱨ ᱪᱤᱱᱡᱤ ᱡᱩᱱᱮ ᱞᱚᱝᱜᱚ ᱛᱩᱡᱩ ᱠᱷᱚᱨᱣᱮ ᱞᱚᱥᱤ ᱥᱤ ngiwe lo xie xin, zhunggi gikab nipu, zoda ki tabju chidun wo. Zhunggu tan gini ye cho yonggi tabju nyamli rogde zhwa gyn tu sabdu qinba tan. Su gyn za zho yu rin dentu qi ni, nipi nyamli ki chumzi yur tu sawa top yu. Ta lu jinda nipa,
3: 주시 시진핑 키 FGK 난지 우초 급숨주 소르고바 딤제 록첸 동급 중국 초기 니동 겸이니 슈저조르 다왕아베 최진이네 소 FGK 친지 조비 계급 납중 숨러 고체 자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나와르냠바
1: 양주초채트바
0: 세지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초바
0: 큐미케쥬댄바미리양년
2: 미리양년
3: 레그치두루랑나네와메바라레트롭교로루시에니네즈기초우이루랑나심기동예상담시에나로이테좀시루메베뜨무니마르메베세다자세글레게공감사현재네공기담빛과시에디센트베제라이나타딩가남츠디젠디낭로라야그디슈제송시에테다켜공케기테기송시에이미중세치키유샤인딱다리다리게레제난로라쿠베아나주퓨리기레시에망부지도룹슈제생겔헨게라야직퓨리기루가르기다링네기방주추네레시에시으침침도초베다야게제자오디직담제생겔헨게라야냠주다생겔헨게기년기수수야민토베日本出身的，他在他定的俺们做李正第南罗来引不引呢？只有个吃了南街忙不济的，俺们天天给那些他多罗皮奶的，天天吃了忙不济南街那些，出对的多罗，天天忙不济能够的。就像他定的李正南我们来引不引呢？后期忙着的先把账本弄不拉的，可能给朋友平常时子创建的些通用总督也配不起多罗南外那些开些起，你们就学就引。我们那么空气都入不能为那些个能落呢目的的那些是的性格目的的那些都入不需要不及性格人家了呀你们就是主意但那些的都有的应不应呢本就是自从给那些同民族大那大象让军重组的呀谁都我那么说想不到连读几个线了

Sa sa o ko ko sa

코코 코부 칼라 라신데 늘 떠오르는 것들 코코

세상

시지 그거와 증규게 아니 내시에게 동점되디네 참석이

0: 哦巴拉那老爷都哦这我这我这我乱了呗哦这大夫人没多吧逻辑是清楚呗我那能杀了出不穷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不，他滴学习了，他爱卡拉迪，所以说滴学的卡拉迪就是他。
1: 老了吧啦，你的曲子几种歌呢？俺老早出呀，怎么就去？
2: 这是俺老早来说，你生意土哟。
3: 不，让俺们上学啊！等你出，俺做老花些是第五节的，第六年多些的话，公家堂俺们上学啊。
2: 有这些，伢农民当着去个嘛的，俺老早给镇干的派出所年冬聚集给这些多。
0: 哎，伢不，他同侬个你爹了，今天们这些是几步钱的跟的，俺这不来个的。老这个就你做了几下子写了去没呗？
1: 老了吧啦，曲子就能过难了。曲音是人家的，第一个了太动起下去，曲子就让给改起来，曲子就过难吧。
0: 有，但侬不然第二个了就继续。
1: 老了
0: 有。
2: 曲音刚给俺弄没错，看不上看不上。咱个多个朋友的来不赢多，多个俺让做好了姐姐，曲子就开始改起写起太多。
0: 不，但第一个嘞太动写的差嘛松哎。大爹爸爸的年不就多种，就开始了写，就写顶明白啊。
1: 老了吧啦，等现在要吃几时呀？吃的时候怎么叫嘞？得这样子，就是这种困难，根本写不出言来就开始嘞。就
0: 吃的时候怎么的，天天用着起我苦，爸爸他开始第一次写，天天用没多给。
1: 老了吧啦，就是了。
0: 不，儿子他，出去就得写个这程度，大爹学习开始写就是对西。
1: 老了吧啦，吃的时候怎么的再吃死。他现在嘞，等给曲金刚太动起来不是吧？初步忙不及格好了，赶紧写写，看作业来曲子去了，曲子这种困难罢了。
0: 我打的曲子就开始写个有名的谱，你也就是什么差不多样的。
1: 老了罢了，要么你把那让俺生个天气，俺曲子就
0: 能。
1: 嗯，得。俺也教不了。
0: 不提呢。嗯。
4: 咱们头让他允许你，其他怕没怕的区别，啥他提明白？其怕没他，俺们都图个。他们强制接送去了西，一旦去给民宿，卡巴尔困难，第二年对不起谁。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좀기 딩강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이

0: 新南草公公上，林吉连他的生物组别李成迪呢，专龙天年天几个月空，票给龙天托个只区别，总不是一个彩礼生意。俺听的李成总这一趟年终休息，可算得意。初级一级级别推荐，东北各团队呢，其中李成南林吉利亚推荐丁色点别，其中是年终休息月。其中天呢，天爷苏林奇，其中总部部长进，边安吉站别，部长给总部策划协提议。
1: 中单体因为说年纪没虚空，林吉利亚总不破空，我这都对手赢。

0: 杭州粤北德西民都忙不吃粤北马西，虽然对面硬，只做对面塑胶枪枪糖，自信，铁大牌穷味，等于我才见铁大，铁难吃呢。米铁味忙味，铁大鲜多糖，铁大了辛苦，铁大了感谢节，切的就与三大节有时。铁节给罗松主义人，空气偷偷牌松土，米与地切都各界别最难呢。真是吃得起，咱们去糖。 其中尊重节、保健吃那有时，天地里才能领起来呀！你们就需要给部长去中木村哇，西北其中天呢，穷人得得不一样，可能听说点不行时。等于天能长那几个，再度困难切度，扛下中木龙瓦塘，就他血脉而松不松个中木节目呢，三不天就有时。下面呀，我那孙娘不部长去中木村哇，西北其中的就三难度。 部长去中木村哇，准备把边安吉、村王村便宜都丢入。年纪了，部长媳妇用的没了地带儿。据今苏家官了王军新月，据今来几时间一女呗？据今阿拉中木新娘说，谢谢。 去了中美几千，米铁大吃，几千汤，中美粤北苏家南塘站外这边吃都赢。部长去铁大面，俺西北苏家吹度中美越南建设热度看即将没穷。俺爹呢去了中美美容，俺心第一个错水新学。部长空竹两年，米了孙娜一边叫我大大姨。 咱们是三心不脱毒不不疼，咱们是米那点毒不不了。连日米那我一半儿跑的嗡嗡西北扎着不疼，连日那我远处所跑的嗡嗡西北扎着你。没了孙娜所谓团大大一个月，天外呢米孙娜去马水班儿，部长了滴答儿面，部长，居然。 那这趟张张新南结束铺内上堂，那天去了舅母的最近隐居林肯去吃这趟苏家西月子，就以天舅母两年，人你给绿豆豆做吃完，俺吃见过不厌，谢谢。部长了，赶住前面一点的，给今年了给我那七十铺。部长没多少我些多铺啊呢，那么些个点土。 你不这么精细，空难找同位，天看都破难，街上吞步，你不能那是。你不恶人，让给舅母俺了难说，让了舅母岳不呢，让给再见一门，俺谢月。这些，你不，确实学习了对的，俺了舅母没，确实俺多俺妈儿我也记不是。
1: 俺你都为军工了点呢，端得着我言行，俺明了那不是的，你说说家人，谢连登。天天部长张不穷穷些个张土破瓦塘，张不有难土，伢些趟，出不落伢些月不天腻了样，就没月不通的。部长去伢了那是，看见就没伢了难说，看了就没月不呢，看个再见一门，俺谢月。
0: 谢谢，伢听那是，今天早晚呢，这边钱都明白儿，俺舅母呢，俺巧脚的人，瞧一对趟，俺远瞧是送呢，舅母也巧是给我人，提醒他也巧是用那羊铁蛋的人，铁蛋俺舅母缺了点没用，谢谢，不长去，不落你了那是，喂，不落你，前头让给舅母的俺的进入。
1: 这点儿没用，不落你那是。俺刚不查清血穷位，俺让去刚把点的出了点没多的疼。我讲俺舅母吃了血装备，俺舅母血钱包，一个用过几钱的抗杀药品，舅母的呢，俺出钱银，谢谢。部长没推动南菜西都铺的，新的模式。
0: 东甘西的顶头都不同的，不然铁杆松的，心都没了那是。学习中么阿拉弄他，俺铁再别切都赢不西个月，这些，心都没那是。
1: 也惨不啦，看的俺中么切了难吃，阿让去心气大过心，身气大粗，扛不起大脚，
0: 谢谢。
1: 却以来抵达一步了，他们这出队女不明呐，
0: 不长起铁盖面。
1: 看着团体给就没干部听你看了用呢，铁结束捏管切面。按住那么点名昂呢，将给看了他图。
0: 不长他没把二心断桥树中长坡，
1: 不长起，铁给俺俩先去规矩没被就没错完了昂呢，再切树切断几页。你说在他们家的车子，可没给中文几家民族这些，
0: 不长提中文码头被拍图，可了孙娜说话扩大音吧，没写语。
1: 米三路洋洋当街，他不过几年不谈连图那些，
0: 不长，不给连些泡沫对谈，就送的可了中文给钱吃谈，
1: 谢谢。用啊，我讲泡沫完了，中文码真呢？提着眼神心头永远是
0: 这些
1: 不长给公里七十铺的怕没都不通知怕没有看图铺的阳台压图怕没怕没铁一中面来个看着七个月
0: 接着
1: 怕没有看几家没查班中面压压的人家给给凶了也不能大大不长了开会不长铁木西
0: 部长撒了弄的乌鸡给我切进可查查为苏不扬压的压度。
1: 隔天没给公里过生的部长同我那些天。
0: 部长天天去了那边可我赢的却以每趟收下了铁打孙娜参美都算了没为了。却一样听着孙娜间隙前了没为所。
1: 谢谢。

三南村空都领导了认真学习的总部部边安纪念区别其中部长期中不错的学习能力一空了学习能力中当体穷人们得不得不营养第二课程定时的有时天安等于体相继念路的居住区域体唐不尼当对面前边让了往我他接着结果不得天能团组你当对堂对岸了所是切不是隐形罗伯伯南了民众以七岁团年前面中华人你了往为微博接着切写不规矩写有时天安等于天南图没这个不长了写不单中文没样一边安的错脱不得不是你不你强个月测了让给九个月别真是前面中华就有曾是吃得以准备部边安级可个地当对你所家的中美女不拿错我们把切语等于呢不长堂你新的模式所家玩给这学历切不语你不你路途云别内陆宇宙切语了按错真是以没闲了刚安水呢他人你碰为乐不拿语孙不你上家见你人他杀对切切不归随电语第二等于以落在压力顶上行事，等于提按错苏家先堂招儿，让你给天猫们一杯给钱写多堂，他别动鬼不堂。第二年那天他就堂，人他三对钱鬼不咧。先去七在南东给外部一面前的店面中为规模大钥匙，某些等于以就这种独自切入，其中的前日吃不得堂，中日送这好像也不切钥匙。天正中期写着题中南点别等于南之语别其不去等于年格所家那错以中面天梦门一别女文仍修俗写图语天里尊伯伯别安节以咱们去给你们如堂以往抽秀念四亚时生那么错提前去准备个材料册，学长们大家下个劲。听见呢，我这里先三把头。

0: 以细菌起为母热吞噬脱落动物这些食物规定动物总居住忙托大内东北出去人的心不大昨明这晚去细明这晚送为母热吞噬脱落动物开店大内切得对内通辽创开他八月暖创开你给用给住农罗多起细菌起为母热吞噬脱落动物这些食物规定动物切吞改表切不大 重启起了四句吉他重启你这几句拉达切月母日吞噬托尔达内这是从为总了工地东个体行列基础建起协助夹表的客户南就给他南昌给吞空体母日吞噬托尔达内连给其切不出吧主日吞给给扩展协助夹表的切切的基础建起协助母日协同松给银行个了归车图别做连切个事
1: 孔德吉玛能说起基地团结了母体团结也不切不谈新能妥他们了凶论家吧日记开间只做前年日记组七七八团部地不谈团结攀论起起得了凶论家吧都不说极对给推到度三边地不接切的新来了推学了民主瓦谈地不贵日仓嘛地不特别给人切个事
0: 地坛切记新做的前期能系地前坛严规切割了母体凶论家不谈土嘎达能系给土伯一席坛纯门切吧温翠年代新住打住了凶论家吧土多多加起行不谈新列团结年龄切不了温翠年代切真谈女子文国谈永东起浪子切特切不扎切吧
1: 新退了温翠年温国堂卡带脚别车站也不切割了组织七八节前年温翠年代车站重组堂推测密接了脚特别跟领起过把电影不是三个人给下面亚母退新住民到康琼三头这些团结比特前年中国超市局集体三能是
0: 因为罗些人，培养共产党委谈思想起，同的派出所中华民族集团措备都是点不足够的。培养来团体做很多资源，民族团结起车站落实他，人类别人，中文英国节起结果给开不安排他，平均归国南边基础给出去他，地亏给苦肉，后他对提，民族开启中文他，别人俺们这节了工地大院，平均所民族团结呢。
1: 自动去面试也不麻烦，两路给老人点不时间些。平常给俺几所培养工匠给每日团结一样团结，别上亏对别随意他。老俺前举起别吃过难组队来团体，成功进去两票套就给团员。你懂下面你说怎个落实，就给不及给随意拿。中华民族集团筹备都是点头动为，确给给做那两件俺会开始随的。
0: 三队来团体，同美密切战略，一把土主规备军动所有呢。三队了，习近平约不谈，成功送给去南部团八千元。第六大王送别七九年，解用密码推错各军事别冲突天西别脱。中华密码集团给各给，每日团结一团了，滚地动位，接成了春枪球呢。成大每日来团结用了滚地动个了，猛西点不点约不是。
1: 来自重庆的你，给用给每日团结一团结，别上亏途丢个天，亏损谈脱色剂做准切别，做干苦的天气都贵难就不是。从未给过去座位，我说你吃不谈，空多钱把洗不洗过夜，俺们都能受点呢。等未给过去谈，得钱人贵，基础学不及格，冷素来给拆个洗吃不切的。
0: 雷团长嘛，做干了没个谈，做干了写不出几个了，谈不如没特别给人签约。自认区管内，西人头团结七百盘，平均给冷路间给给人了点呢。米雷团结给军心钱不提了，蒙西点不点的，新州东部四十钱不了，干不足头不谈。你为我给差了也不用话签约。
1: 明安排将用给社会团重建团长嘛，给用给米日团结一团结，别团亏团重建团对不他？做完团去重建节送去说给他，才把出去事故给用给米日团结一团结，别团亏团，别团千把的口语。
0: rimzi chen na nyam tip gya da ngap chung ngap si tha mi ki ring ge chu mi si la ge yong ki mi ri thun

0: tiya tunki bisa nyamdip ta bisa migir ki cengen topshi mire tunji ki bedun ku yuji do chene kangjong sa tor ke yubshi dilu long gor gap jung ni be ge yong ki mire tunji ya tunki bedun chenbe jendim chenje yong cha che xin pyeong jung ki chenbe ni shu zeng a si ji den be nga ming tun na zu be ta te da ni sa tor ka tor tu ne be mo di de bu tan jang wa mire ka ki zhong wong ta 比如年至节期孙年特别对日系谈从实际前年提托年比如给明日吞这一样吞对别来吞提三孔西部的丁色变化谈不再谈偏这七路动为吞层三百里的存续给客户入卡提供米三百行业别吞了谈层所内别落个重启了落差从这重的期谈层重的中国提了脱口前不特别 Ti tansam tsungtun ta rinne yu goro tansam dinlin je nyamche sardu che ne keju samutenbe miri tunji yartun dube lambushik tsuisip che yu. Se chongde ki tansam goriin ta miri tunji ki nabu tsuisip che ne. Bungde buma ta leje geri la zemi na. Sanetige pyuji ta mabashiki mangcho che le chubi nyamche goriin ru ka ki. Tansam goriin lambu to sansam sungwe durin ta getar le nyamdu sungkyong chi xingyu. Chongde nangtu tatung gyagay ta pyoge sungtu chiwe genyi cemyun lopcha zubu ta. Zanetige chungmi ta chine yongwe lemi tsu tongme lakde biri ne tacha jidu ta biri dila tubu yubu ta. Geyi penzun jiji tubu ti ziwe tumu munzin ta tansam sungwe nyamshu le guma chenpu tibyu. Tema tse se chong de ki, tumu ma yin be sabab ki lekcha de ne, be re chong tu ta, ti xin kyeb de sum ta, nyam zhe sum ki rin ne yu gor che gu biwa gu. Mi re ka ki mang cho ta, yu gor we yin wang gu ne. Chong tun zhong wong ta, rin ne yu gor nyam lin chu, mi re tun zhe ki sun shu pian war che yu. Mi re tun zhe ki gak zhe ne, nyam zhe le to yu. Pyeong jong ki, cha si sum la da ding sab che de. 偏村集团南北基础级准备局米瑞卡克帕通塔人内边角了森康索却忙不贴却用内集团图局了滚地当瓦塔米瑞卡新出主行都是极度这局了滚地当内米瑞团结亚团结门西军团电图塔那么体位孙杨电波用瓦解局不是 列斯重启了各级的规矩，偏村集团南北团结的规矩内，地规体莫得性别应当测试七八趟，莫得交给别通知吧，每个七八，空到规矩，有人给米里团结起六个恶端定十七八，不日他一个娘规他，伢们直接说给那边团结，给日他拍日。 회지 소리 소 미리 칸기 망초기 뒤럽숨타 김찬 10주 10시기 김찬기 로규타 미리기 뜸규 초용내 원발체디 계지디 고이키 미로 뒤줄 항삼키 미리 튠지키 뜸규 주유 레스 총키르키 비징탄 장수소타 카데로 교르키 심지 사바조부타 사투 스주마베 다고르소베 체실라달체디 시린 망초 직주 전에 종치를 비리 채부시 대단 채지 권민타 류조소 총결계타 사콩주의 냠레 추둔샤네 숨지게 미리 튠지 야튠기 발캡 냠주 채디 강종사투 튠지키 미도 티웨 양싱 갸치웨 크인수 세발 채유부시 롱아친 중앙배 고조서 사베토라네 미리 튠지키 류모투 채신규 Pyeorangkyongchongki miri tunji yartunki besang kuidube suyi lada dingsip chenne. Rigde miri chengsi chenki ledi junbe pa. Pyeorki miri tunji le tunti buce tiwe towa ta, chuece tiwe towe chosu gyo xingyu. Loga chongki loja zong se chongde ki gunzin chuja ki. Miri tunji ni buce zam xingmin pa, ngan su zumdan riri ta, pinchunki rog riri ri.
1: 推梦起下住这日节苍面处内月节送月不是康中萨多了新住都不苍满自信什么点不谈给萨米多苍满你妈的求心月培给吞着你牛虎西坦培给你纳萨的不自信每个给路路不坦参数推着萨别米的吞着起几恰一望起年总执行月不是 Singalinge, Xiamya Mutu, Sator Namia Neto, Menjuru Kaji, Sukun Chibi, Gorti Sinang Shim.
0: Pyeongchang Lhasa Chongkir Mima Min Khang Tu Pyeogyeol Mienbi Rengnyin Ki Loma Chiti Shakju Khang Ta Neda Khang Tu Chizun Chinpyu Lega Chishin Yu Lale Gyechib Shakju Chibam Yangna Tsengka Ki Mienba Nebi Yishib Chibata Lale Neba Zhonglu Suri Ladi Ne Neda Mienju Chishin Yu Nyedong Kya Min Chuyong Lo Ne Nyedong Kya Min Nishu Tseng Lui Longju Pa Kaktin Jukji Ki Mieting Nyedong Shibke Chubdun Ki Chokje Nambi Mienju Pyeogyeol Rikji Kejian Kangchong Sator Jor Yu Rokyor Chikenta Rokyor Tobi Mienkang War Rokchi Chuydun Shani Chokbe Nichibata Rikji Kejian Ki Gengzinbi Nichiba Gigen Ki Lomien Nichiba Jigi Lamsu Choyong Ne Tungkyu Chedi Pyeogyeol Rikji Kejian Ki Gyuro Chisum Ki Nubadun Yu Nidong Kya Min Nishu Tseng Lui Longju Du Libgab Rokyor Chikhen Mienkang Ki Mienju Rokyor Chokba Nidong Kya Min Sumchu Sorgu Le Rokchi Chibata Sanayti Ge Mien Tui Min Na Ngadong Shibke Juchu Sokyong Chiba Rokyor Tobe Mienkang Ki Rinpo Sumba Tan Shibye Shakju Chi Chok Sum Tan Chokdong Chiba Mienju Ki Dongcha Nidong Ki Ge Jumi Chu Gangpo Jishin Pyeogyeol Rikji Kejian Ki Chamgyong Tan Zishun Lakze Le Di Ne Satui Di Tan Sumba Tan Sator Namya Netubye Mienju Rukhaji Sokyong Tan Nguyntun Ki Mienju Lakze Kangchong Sator Kepar Che Ne Satui Mangzo Ki Di Tan Sungyong Yabu Che Yubashi Singalengke, Tiringki Lichen Shunzum Daga Shigin Lengke Nemutu Ngansu Chilam To Guji Shubye Lichen Shenda Nam Sengjo Nasho
2: Kola Dito La Mithung Juru Gyeju Zam Tsuwa Gyeshi Yu Shenda Minjuwe Kirani Tiwe Yang Pyudu Chung Sosu Nambi Tone Jo Yuta Sosu Nambi Tone Gyen Kuruwa Sosu Nambi Tone Nyam Ju Sosu Nambi Tone Tatsu Sosu Nambi Tone Gashin Sosu Nambi Tone Pukdu Ngungyur Chedu Bebu Chi Keda nyamdu, zhonggu di nyi, zhe nyi ki nambay to ni, tin rup jin nguan du yuwa la chi. Zhonggu nambay tin rup jin, zhonggu namba jie di, bie bu chi.
3: Zhongyang Renmin Guangbo Dientai, Minzu Guangbo.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
4: 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推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2015年6月26日，善除害者查其本，善理己者绝其源，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 要靠法规制度，我们党长期执政，既具有巨大政治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必须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的力量，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管理、监督。只有建好制度、立好规矩，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落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 发挥法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才能筑起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堤坝，才能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邓小平同志说：“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这种制度问题。” 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反腐倡廉法规制度， 即尽于未然之前，又尽于已然之后，为党员干部拉起了高压线，画出了警戒线，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具有规范引导、控制约束、警戒告诫、惩罚威慑的作用。中医有一句话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我们一直强调标本兼治，治标对腐败分子能够起到惩治、震慑、遏制作用，突出惩的功能；治本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对腐败现象能够起到预防阻拦作用，重在防的功能。在腐败存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只有以治标为先，才能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同时，这也倒逼我们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中外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依法严厉惩治，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和威慑力，坚持完善法规制度，形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预防作用，坚持加强思想教育，形成不想腐的自律意识和思想道德防线，才能有效铲除腐败现象的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要贯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加大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力度，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本着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关键是制约和监督权力。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都与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有关。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要围绕授权、用权、治权等环节，合理确定权力归属，划清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明确什么权能用，什么权不能用，强化权力流程控制，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杜绝各种暗箱操作，把权力运行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系统性强，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充分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一是要坚持宏观思考、总体规划，要抓紧完善反腐倡廉的基本法规制度，修订廉政准则、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行政监察法，研究制定派驻纪检机构工作条例、纪律审查工作条例等。既要注意体现党章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也要同其他方面法规制度相衔接，使实体性法规制度和程序性法规制度、综合性规定和专门性规定、下位法规制度和上位法规制度相互协调、相辅相成，提升法规制度整体效应。二是要系统完备、衔接配套，要立制有体、施制有序，零打碎敲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搞了不少制度性规范，但有的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形同摆设；有的相互脱节，彼此缺乏衔接和协调配合，形不成系统化的制度链条，产生不了综合效应；有的过于笼统，弹性空间大，牛栏关猫。 很多腐败问题

0: 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要把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笼子扎细、扎密、扎牢，必须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三是要务实管用，简便易行。刘邦进军关中，约法三章就管住了部署，赢得了民心。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俗易懂，便于执行。法规制度不在多，而在精；不在形式花哨，而在务实管用；不在内容繁杂，而在简便易行。四是要责任明确，奖惩严明。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必须做到要素齐全，既有激励性，又有惩戒性，使遵守者得到表彰奖励，违反者受到严厉惩处。有些法规制度为什么执行不了、落实不下去？就是因为责任不明确，奖惩不严格，违反了法规制度怎么惩罚无章可循。要明确责任主体，确保可执行、可监督、可检查、可问责。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严明政治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2013年1月22日，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我们党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执政，如果不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会大大削弱，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就会大大削弱。毛泽东同志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穷凶极恶的敌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铁的纪律保证。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样要靠铁的纪律保证。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党章是我们党的总章程、总规矩，严明政治纪律就要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入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是一个空洞口号，而是一个重大政治原则。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正确处理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和立足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关系。任何具有地方特点的工作部署都必须以贯彻中央精神为前提。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绝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这是党员的权利。但是绝不允许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绝不允许公开发表违背中央决定的言论，绝不允许泄露党和国家秘密，绝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绝不允许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不论担任何种职务、从事何种工作，首先要明白自己是一名在党旗下宣过誓的共产党员，要用入党誓词约束自己，要强化程序观念，该报告的必须报告，该打招呼的必须打招呼，该履行的职责必须履行，该承担的责任必须承担。少些迈过锅台上炕的做法，也少些事后诸葛亮的行为。要有担当意识，遇事不推诿，不退避，不说谎，向组织说真话，道实情，勇于承担责任。当前在遵守和维护政治纪律方面，绝大多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做的是好的，但是也有少数党员干部政治纪律意识不强，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有的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有的地方和部门对维护党的政治纪律重视不够，个别的甚至对中央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有的党员干部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有的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以显示自己所谓的能耐，受到敌对势力追捧，对此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问题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党内绝不允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甚至凌驾于党章和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现代政党都是有政治纪律要求的，没有政治上的规矩，不能称其为政党。就是西方国家，主要政党在政治方面也是有严格约束的，政党的重要成员必须拥护本党的政治主张、政策主张，包括本党的意识形态。大家注意看就知道，西方国家议会投票往往是政党壁垒分明，一个党的议员要不就是都反对，要不就是都支持。这说明了什么？不就是各党对自己的党员有政治上的约束吗？对那些在政治上、行动上与本党离心离德的党员，西方国家政党也是要执行纪律的，甚至给予开除处分。一个政党不严明政治纪律，就会分崩离析。苏联解体前，在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 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一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这样一个有着90多年历史、连续执政70多年的大党老党就哗啦啦轰然倒塌了。人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苏共早年在有20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200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丢失了自己，这是为什么？我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治纪律被动摇了。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那还叫什么政党呢？那是乌合之众了。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必须执行。毛泽东同志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事的私人俱乐部。党的各级组织要自觉担负起执行和维护政治纪律的责任，加强对党员遵守政治纪律的教育，对大是大非问题要有坚定立场，对背离党性的言行要有鲜明态度，不能听之任之，置身事外。发现违反政治纪律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提醒和纠正，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粘腻》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4: 粘腻亦如春意或秋意，时深时浅，时有时无。然而春意是随同和风、绿色、花气和嗡嗡飞虫而来，秋意是承载黄叶、凉雨、瑟瑟天气和凋残的风景而至。那么粘腻呢？粘腻不像节气那样，宇宙的规律、大自然的变化都是外加给人的，它很奇妙。比如伏天挥汗时，你去看那张传统而著名的木板年画《大过新年》，画面上风趣地描绘着大年夜阖家欢聚的种种情景。你呢，最多只为这民俗的意蕴和制桌的板味所吸引，并不被打动。在腊月里，你再去瞧这花花绿绿的画，感觉竟然全变了。它变得亲切、鲜活、热烈、火爆，一下子撩起你过年的兴致。它分明给了你以粘腻的感染，但它的粘腻又是哪儿来的呢？倘若含在画中，为何夏日里你却丝毫感受不到？年年亦喝那杂米杂豆熬成的味道独特的腊八粥，便朦胧看到了年，好似彼岸那样，在前面一边诱惑一边等待了。时光通过腊月这条河， 一点点驶向年底，年意仿佛大地寒冬的雪意，一天天促密和深浓。你想一想，这年意究竟是怎样不声不响却日日加深的？谁知是从交谈中越来越多说到年这个字，是开始盘算如何购置新衣、装点房舍、筹办年货，还是你在年货市场挤来挤去时，受到了人们要把年过好那股子高涨的生活热情的传染呢？年货无论是吃的、玩的、看的、使的，全都火红碧绿、艳紫鲜黄、亮亮堂堂，生活好像一下子点满灯，那些年年此时都要出现的图案一准全冒出来，松菊、蝙蝠、鹤鹿、老钱、宝马、肥猪、刘海、八仙、喜鹊、聚宝盆，谁都知道他们暗示着富贵、长寿、平安、吉利、好运与兴旺，他们把你围起来，掀动你的热望，鼓舞你的欲求，叫你不知不觉把心中的期望也寄托其中了。祖祖辈辈，不管今年的希望明年是否落空，不管老天爷的许诺是否兑现，他们照样活得这样认真、虔诚、执着与热情。唯有希望才使生活充满魅力。当窗玻璃外凛冽的风撩动红纸吊钱儿，敲打着窗户，或是性急的小孩子提前零落的点响爆竹，或是邻人炖肉煮鸡的芬芳窜入你的鼻孔，大年将临，甚至有种逼迫感。如果此时你还欠缺几样年货未有齐备，少四头水仙或二斤大红苹果，不免会心急不安，跑到街上转来转去，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必备的年货买齐。圆满过年，来年圆满，年意原来竟如此深厚，如此强劲。如果此时你身在异地，急切回家，那一列列火车被返乡年度的人满满实实挤得变了形，你生怕误车而错过大年夜的团圆，也许会不顾挨骂硬爬进车窗。年意还是一种着魔发疯的情绪。不管一年里你有多少失落与遗憾，自怨自艾，但在大年三十晚上，坐在摆满年饭的桌旁，必须笑容满面，脸上无忧，来年无愁。你极力说着吉祥话和吉利话，极力让家人笑，家人也极力让你笑，你还不自觉地让心中美好的愿望膨胀起来，热乎乎填满你的心怀。这时你是否感觉到年意其实不在任何其他地方，它原本就在你的心里，也在所有人的心里。年意不过是一种生活的情感、期望和生机。而年呢，就像一盏红红的灯笼，一年一度把它迷人的照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5: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朝花夕拾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红军伞》，总策划聂颖，策划徐涛，出品人贺志国，总监制杨树兵、青应峰，监制李凤、王唐兵，剧务统筹李雪梅、李雪松、张瑞东，制片人周慧娟、杜远志，编剧孙天青、赵雨迪、杨贤斌、吴瑜婷，导演张立敏，作曲丁一，录音王景慧，后期胡听兰。
1: 阿香奶奶，这个斗笠是红军留下的吧？上面还有个五角星呢。
2: 是的。

0: 斗笠。后来战士们告诉他，红军在江西准备长征前夜，斗笠厂赶制了好多好多当地人习惯戴的斗笠。他们说呀，要让所有远征的战士都能戴上一个新的斗笠。
1: 阿香奶奶，那这顶斗笠就是高排长的那顶？
0: 对头，就是那顶。那天呐，我去给高排长还斗笠，他没要，所以我阿爸就戴着。再后来，他们的大部队陆续开到夹金山脚下的村寨周围，战士们积极准备着防寒的物品，我们村民也自发地为红军准备干粮、糌粑。
2: 家家二家兄弟，忙着呢。
3: 高同志，
2: 哎呀，进步不小啊，都叫同志了。
3: 哎，你们的教员大姐给阿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也听见了。孩子们都在念工农同志齐努力，打倒土豪与劣绅，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怎么样，
2: 家家二家同志好得很呐。看来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红军宣传队了。
3: 哪里哪里，我还差得远呢。高同志
2: 啊，
3: 不对，是不是要出发了？
2: 物资准备的差不多了，不过棉衣还是不够，时间紧，我们也只能用披风顶一顶了。感谢你们帮部队抽粮啊。
3: 哎呀，哪里的话，这几天嘛，我们也看出来了，原来国民党那些当官的给我们讲的都是谎话屁话，要不是被骗，阿香也不至于差点让狼给叼了去，真是害人不浅呢。哦，高同志
2: 啊，
3: 我们之前误会红军了。
2: 哎，我理解，我理解，国民党把污泥浊水都往红军身上泼，可我们红军有自己的政策和纪律。指导员平时嘱咐我们，红军有铁的纪律，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是对我们最起码的要求。我们也是穷人家的孩子，给老乡们干点活，这不是应该的吗？这几天，乡亲们帮我们筹集了不少物资给养，帮了我们大忙了。你是村里的主心骨，那这几块大洋，你拿着。
3: 不，
2: 你听我说，听我说，这钱不是给你个人的，我们信得过你。红军走了以后，敌人肯定会反扑，村民们免不了受损失。这些钱可以留给你们修个房子，贴补一下。来来来，赶紧收拾，否则我就是违反纪律了。
3: 高同志，
2: 对了，上级命令下来了，明早可能就要出发了，我们今天晚上搞个联欢，也算和乡亲们告个别。
3: 好，好。
4: 乡亲们，乡亲们，藏族同胞们，
2: 我们队伍来村里住了几天了，这几天里战士们和乡亲们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乡亲们就跟我们的亲人一样，帮我们烧饭，照顾我们的伤员，还支援了我们不少粮食和物资。感谢的话我也不咋会说，请我们的指导员给大家讲两句。
5: 好，谢谢乡亲们了啊。老高说的对，我们来到这里 得到了乡亲们的全力支持。

0: 支持和拥护。用我们的话说，咱们是建立了牢固的信任和同志般的友情。说心里话，我们舍不得离开这里，就像当初我们舍不得离开苏区一样。但是，军令如山，对我们红军更是如此。为了和兄弟部队会师，我们只能翻过眼前这座雪山。
1: 毛主席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虽然要暂时离开姚集乡了，但乡亲们放心，反动派折腾不了多久，我们红军就会打回来的。来，我们干了这杯酒，感谢乡亲们对我们的深情厚谊。
2: 来，准备，准备，准备，准备。我来说几句啊，这几天。
3: 红军在村子里为家家户户挑水劈柴，教我们的孩子读书识字。卫生队呢，来给村里的老人看病做了多少好事啊！我们应该感谢红军才是嘛？
4: 是啊，是啊，感谢红军，感谢红军，感谢红军，感谢红军。
3: 明天，红军就要出发了，我夏家二甲也跟着走。
5: 把咱们亲人红军送过垭口，我就想问一句，有没有咱们藏乡小伙子愿意一起去的？
6: 我去，
7: 送我一个，
6: 我去，
8: 我也来，
9: 我去，我要去。
10: 还有我，我有当红军。<笑>
11: 桑杰，你的货郎不干了啊？<笑>
12: 不干了，
6: 我一个人没牵挂，等打了胜仗，丹丘人翻身做主了，我再回来呗。<笑>
13: 高培正。
14: 看我行吗？放心，我不会给我们藏族男子汗丢人的。你肯定行。<笑>哎，好，哎，来来来，啊，大家举杯，给桑杰壮行，为红军壮行。
1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红军战士们暖暖身子再上路。
2: 好，好，好，
3: 我们回去准备
4: 了。
1: 好，那大家分头准备。
3: 好，
5: 小杰，过来，喝一杯。
6: 喝，
7: 小杰二甲大哥，
6: 来
5: 来，干杯，
6: 干！
8: 干叔叔，干叔叔！
9: 小阿香啊，
8: 你们红军收不收女娲嘛？
9: 收啊！你看，教你们认字的姐姐就是女娲，宣传队里唱歌的姐姐也是女娲，我们红军。还有很多女战士，个个都英勇善战。
8: 那我能当红军吗？
9: 阿香啊，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来找高叔叔，让你当红军。
8: 嗯。
10: 大妈，放心吧。菩萨保佑，我们不会有事的。哎，阿香，一定要听妈妈的话，记住了吗？
8: 记住了。阿爸，高叔叔的斗笠，他让我给你带，能挡雨雪。
10: 好，
11: 你们路上要小心，把红军送归垭口，平平安安的回来。
10: 我知道了。
9: 乡亲们，我们出发了，再见了，小阿香。
8: 高叔叔，你脚上有伤，爬山的时候要小心啊。嗯，
12: 是啊，高同志，你们是阿香的大恩人，是乡亲们心里面的知己兵，你们千万要保重。我们都盼着红军回来，喝了这杯送行酒。
9: 大妈，阿香，谢谢你们。 谢谢乡亲们。阿香，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
8: 高叔叔，放心，你别忘了让我当红军的事。
9: 忘不了，忘不了。再见了，阿香。再见了，乡亲们。
2: 再见，再见，高叔叔，乡亲们。
9: 放心吧，乡亲们，都回吧。再见了。
3: 红军的队伍就这样向着眼前耸立着的夹金山出发了。远处的天边，夹金山上白雪皑皑，等待着他们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和挑战。这大雪山海拔有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更没有人烟，天气又是说变就变。除了雪山上恶劣的天气，红军战士还得忍饥挨饿，随时可能体力不支，身体一旦倒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9: 那个地方能过去吗？
5: 这个地方我和阿爸走过一次，我看他走过，就是路有些窄，但是能过去。
9: 好，我们先走，其他人等等再过。
5: 好，我来带路。
9: 好。
5: 可以的，没问题，同两个人一起过。
9: 看来没问题。大家注意，前面非常窄，备好装备，脚下要稳。
4: 是，后面红军注意了，备好装备，脚下要稳。
6: 朱旭元，肯定怎么样？
13: 不可能的厉害，他的脸疼。
6: 什么？
13: 我说，这风太大了，里面有冰碴，扎的脸疼。
6: 通讯员，你跟着我，记录我说。原来我天天在山里跑，跟这也差不多。冷点，你往下看就行。你背着电台，我扶着你，没问题。
13: 冬姐，你不光扶着我，你也要小心啊，注意前面。
6: 好，
9: 好，
6: 大家注意，放低重心，要航空，
4: 要注意。
6: 兄弟，别打！
4: 兄弟，兄弟，兄弟！
6: 哎，下面太陡了，同志们，你几个，我快给钥匙去找人。
13: 是。
14: 老七，高排长，高排长，你们一定要救老七！
6: 小天儿长，别急，别急，我们快上下面去找了。
13: 别摔下去的地方太深了，我们只找到了他挂在树枝上的军帽，上面有血迹。桑杰同志应该是已经牺牲了。
14: 桑杰，桑杰。我不该让你那样，桑杰，都怪我呀！
13: 谢
15: 夏家二甲大哥，都怪我！桑杰是为了保护我和电台才……
16: 夏家二甲，你不要太自私了。桑杰不光是你的好兄弟，也是我们的好战士。
15: 桑杰，
3: 夹金山上的风不停地刮，雪不停地下，大雪很快地就掩盖了那些坠落到山下的战士们的躯体。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面对战友们不断的离去，小战士们都忍不住哭出了声，但这哭声马上就被呼啸的山风无情地淹没了。
9: 咱们排牺牲了几个同志，清点一下伤亡情况。
13: 报告排长，我们排牺牲同志六人，十人在路上受伤。
9: 同志们，我们又牺牲了一位战友。桑杰同志是为了保护战友和电台牺牲，我知道大家心里很难过，我也一样，但是我们要振作，否则咱咋对得起战友们的牺牲和给我们带路的乡亲们。各班注意，绝不能让一个受伤的同志掉队，整队报数，咱们继续前进。
4: 各班报数，
17: 四、一、
4: 二、三、
18: 三、
19: 五、
18: 六、
17: 七。
3: 阿爸告诉过我，为了翻越夹金山，有无数的红军战士就像桑杰叔叔一样被突如其来的狂风刮倒而跌落牺牲，或是因为疲惫而永远地倒下，成为雪山上的病人。有些战士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就牺牲在了雪山之上，就这样忍受着极寒的侵袭、冰雪的打击和饥饿的折磨，靠着坚定的信念继续艰难地向前跋涉。

0: 坐一下，在前面坐一下。
1: 同志们，加把劲儿，保持清醒。如果觉得看不清了，就跟后面的同志说一声。小心喧马！
2: 队长，小心喧马！同志们，小心喧马！
1: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0: 绷带都被刮破了，我给你上点药，你坚持一下。前面再走一段路，就翻过这个垭口了。来，我背你走。
1: 行，已经走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已经很辛苦了，绝不能再消耗体力了。我们的体力都极限。
0: 哎，我是山里人，比你们能扛。
1: 小强，小强，我是个军人，我能行。
0: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不要争了。我不懂打仗，你有你的任务，我知道。我辛苦一点，没有事情，你可不能出事。不然的话，这一排的人怎么办？啊！来，上来！来！
2: 快点，再加油，大哥，小心呐！
1: 不行，小强，小强，你看看这里，太陡了，也喘不上气，你怎么背？你怎么背啊？
3: 想爬，
2: 排长，我们到了垭口了，后面的部队正在陆续翻过这里，再往前就该往下走了。加加二加大哥，你受累了，来。
0: 小战士，你叫大哥，叫我同志，啊！你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你们排长。他的嘴唇都紫了，你尽快往山下面走，啊！我跟你们说，这下山的路也不简单，脚下一定得小心。听到没有？小心，小心大风，不然会很危险的。
2: 是，夏家长同志。
0: 桑杰，他是个孤儿，从小命苦，我一直拿他当个小兄弟。他能当上红军，也是光荣的，啊！这一路上，我不敢往后看，有多少同志都没有走过来。
1: 桑切同志跟别的战士一样都是为革命牺牲的。夏加尔加同志，你和其他乡亲赶紧往回走，沿路还麻烦你叮嘱好陆续上来的人在哪里要小心。咱们就此告别了。这头领你就别还我了，做个纪念。
0: 同志，桑杰的军帽能不能留给我做个念想？
1: 好，夏加尔加兄弟，要收好了，千万别让国民党匪兵看见。
0: 好，高排长。我们再见，你们要保重，我们等着你们打回来。
1: 用不了多久，夏加尔加兄弟，回去告诉阿香和乡亲们，反动派的日子长不了，我们红军会回来的。
0: 好。
1: 回到姚记，咱俩还要再喝一杯。
0: 好，高排长，一言为定。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红军伞》，剧中人高排长由陈光演播，阿香父亲夏加尔甲由杨默演播，阿香母亲达玛由张丽敏演播，高奶奶由张欣演播，童年阿香宁宁由严萌萌演播，老年阿香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慧娟、段欧鹏、于铁涵、罗元君、钟成、许飞、王君瑶等。本剧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雅安市融媒体中心、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9: 天使白。
5: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10: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营。
3: 这个链接公开么上，下面来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听听三九零几能听说你。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这期记不连。每日用起人脸三六三准起，迅速归拢前列。基础人路起人脸台给狂飙动画细胞去给过他。
3: 习近平给人脸三万细胞所以，我准备的是六十六点五左右过了。
4: 王沪宁起，娱乐台二日六朝操编，各国编连前边连操起操作狂飙台上面那过了。
3: 一连起和尔莫斯苏格兰下周开始继续狂飙计划谈。而林肯大前给蒙住阿妈摩托的一人拉高动级别恰就能修旧日记区别过了所以
4: 相听的孙悠期能就是不能说了呢
3: 第一个问题被别人说人类呢结合的习近平结合的特殊团这话他们说不约结合主席习近平期人类的落魄电动动画团跟着差不多过了话宁都切记给切记交把这些的对摩托别尊前年安全退入第二王位人类三百三对七八团中华民族给成立协会组建协会时，面对党员，习近平给人类公别参与党团别组织化，退了三别人类组建给称颂三队团，狂拍电报表白团，日军增强团，人类给迅速热度解放，那为协会团成立协会偏军扎党成立为制度点别军队时，中华以色系情报团铁骑战友，退团派东来给为协会给拆解年不团。杨德春给中华以日军勇锐协办，他刘龙国罗给南给中国南委瑞阳给退三级的陆军西藏的协信，给不得人心他，伢子人心一个点别，瑞阳七折七折，南委瑞阳给杨德春话，中国南委瑞阳拉世界七八七八的，中国结个不是抗土伢子协约，他刘大王你别怕立队，结个不是抗起，中华以那兄谈，你这谈听着比别中我不说。我被不是贴不起松动西边拉上二三七八团，曾经前天一届选委同桌的松就苏州拉上二三七八八十。中国改革不是抗击共军刘成勇起，他说呢，龙安山给七国将阿别过走路音别，按照二三给列队做铁的命的，中华以不是军军给列着组军了，军队按军的当年，镇边抗土二三七八，城西天空阿尔为配送措施动画团。城西镇康团、城西北走康军团、义昌团、彩电一级铁团、日头部团、宁桂头别、西电宣布行动区划全国演习区域部署。你到你咱送领导出发了，接下主席习近平给俺介绍中国改革派的康团、中国陆军新军康了东西南华团、人类军政配给给全面冲突的消防团之松懈开心也南华是。接下主席以中华以人类军政团配给东北日本雄鹿开心团。我有那天了，随着丁十军连陆军及日军增强团，停止不了往外及其流总的切归西边，退入及表示参与。习近平给国组织三百多人力他的一团，人力多起结合组军，中华民族给停止西边组军接了摩托滚地东军呢，退入三百南给按照人力给连跟三百些人计送不是，三万送年西边军队结合。明儿让给给人员天空西在前年赛道中华团，给用给人员用给皮皮的听西巴了，推三不人心给重建开心托吧。这球团没去说，给个给人员吉林组军了，恐得点表昂贵的谈话。至少用给人员送中团，日军增强给推蒙文军，阿尔为顶十不多进去。江西省级九江重建的人员团龙城年镇雨果的具体局长宣布实权起。按照习近平给人类的广播六种级别偏置的地区结构人类吉林九江同步组织了工地动物归属全部的计划前提浔阳区大中南陆军人类重归图云南间给文明人类学校重归图级别起过变化团文明人类学校给国策团盘公对话团年春节制作前列地区人类给陆军人党团退入给孙秀亚文明抗度期限预期区域不是人类呢，每日给三百西电团；日前呢，退了给同的营。你到你自己领导中，你不了，即刻出去习近平给中国总理来的两边听说给促进九级别团，中国总部部听说给促进九别国组再规托松懈开心两年。 미망기 加急日子列团别, 随据据囊团团,推着给你们系,连都点你,日子给咱们去在这忙不团不团,积累积,我啥的气话穷去。你下了,陕西星期云林中,给了横山局寒茶重叠起,西安艺术康给,秦腔对卡的给子孙车团去把团,那位秦腔对卡了,重视给卡的托,接到团,孙秀撒把解约。西安艺术康给滚金,回民林业。俺最唐托,在我团拉索送你,
5: 표충대가르게 对我的重视度成功的话,梦用给别落些吧,就在缺点动画界,人类给结果改建网别行于。重击他重视抗杀的改变,即便人类怕动杀吧,这些拉什么呢?梦说你这么给,人类从前都有了于。罗达的大国的话,迷听,同居的捐了拉什么,电子也相似的抗度用过于把他,迷那么给,人类他落据了电影,西北给以往抽象写作了他,人类给罗伯切入动过于。 三星对电子项目康,真正可以投到木林给列队名呢,张军给。按照大国的期间做,三星对电子项目康都用的,人为了大我咱们一把了,西北西都特别日故几个月。扛了些呢,电子项目康三边,中华以西北给中南西部的西宗的,决定电别过年,三星对以罗杰那些东西给重置,三追前月别。第二,中华以那么西北西极了,然后定色级别,孙杨电别前置性引起区域。 龙安山给七个月中的比三年堂,美丽用给人类三对四准给孙秀归别前年,基础人路给人类他的给公平东归西定月。基础主席习近平给组织能为科学大了,陆剧给能对定色不谈,对了给宁度,温色调不点别,中华以人类给南部三天行为不谈,为东三部对统一也不谈。中国南北停留建了电影。
4: 계급도업친组织团,미리게다르게下下乐不起来,全用的군地动机,人类给蒙西电不定性,미리게西边亚特用化的군地动机,中国落水团,下去给도업쇼,体位忙忙,列给不同意识。第一个来库内,比位内次,中国中央龙城年前几个来库内,直属前面,习近平给人类给自我西部团,促度内车级别,给级巴拉玛。 那边吹起广播三八七八节,中国五星八十松,三年地球推出到处别刺激你,罗斯给各年轻的工作,罗斯做九年交通都不做不是。罗斯迷茫三级党中央给及给书记,给各局主席通论起,这些的学位。

0: 中国青年人的自然动笔情怀定制是不是通论起定制青年人习近平起人类给自我是不是我先不是呢中国青年人的自由老主义对不是积极主持习近平起人类学校的松江级别帖采取通勤他给共生日出去看个杨不他丁色别给其人路给自我提醒狂起 中华裔龙阿东拉居罗居永仁电别西北罗居拉森丁内今天起不尊贵月提港罗西边桌起所狂别动画谈切不及人业起推梦莫言别每日人类松江谈台币动画谈罗西起所人路恰下居组织拉固地动居帖接下来自然清不用不习近西电不是讨论呢这组呢罗出去两口为罗言行中国谈罗斯当一边过去给推梦托电别中国谈罗西早着罗阳时到处别次一年呢 中国中央农村研究局联控堂罗斯密码萨吉达中央持照部议罗斯万天图东边起自由年的月习近平起人类给自我西部堂求丢内置级别给级巴的马那边却给广播萨拉巴西部界我先不是松罗斯给克年轻联控堂罗斯给克青东康罗斯给克农村联控万天年轻联控所足够年轴托人民东边起行不是
1: 第二个问题，别问你去。这次一年，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全体委员、金融四中级主席王沪宁给北京图。约旦二十六周所不的，中国七届都六中期间，在这连锁结构级别领先连锁级操作团，聪明团学妹那我们说。约旦二十六周所不的，中国七届都六中期间，在这连锁级金融聪明团所前听一百聪明团接着能源。
2: 光机当给革命学别中仓总传说听西北广东拉达的团结定色批不谈，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约旦二十六周所不总理龙家库尔维定制促进团那边松懈的广东开心团，约旦二十六周所不总理龙家团主库尔维定制诚意给广东开心拉达的团结解放，随军上不谈别动话。
1: 建制库罗塔，切记扩大脚步解决动力，其中动力结合及天然气被拆下了，矿别塔重置特别计划托把了，关帝东关系松裕。王沪宁给约罗塔二十六周筹备托特帕尔总图，当给国际军用塔罗定局面昂，习近平给特朗普三边中国解决电别基础人路的公布了电力，罗森记者塔拉索对不住，该期期间都六千七千岁，罗定局面昂。 当给戛纳年不谈，当给结束整个的这段机会。中国南北停留进度久晚了，关帝东晚了明天，南北断别谈，切记就不谈。当他结合及国务谈，切记都六种期限最上下送之前的。加急切记都六种期限那么的，接受人路停留间给结合确用的组织级别，根据一轮不三百多，切记就给了这段机会。然而，作用来凶人一面。 当期，加急期间都六种期间谈制度级别，这三都不谈。当谈西雄期，期间都六种期间列段业务周边列入。加急期间都六种期间，清晰起来有了结果。人民卡等会期，期间都六种期间列段过了期。当谈结合期，切确谈四句，六大的团结年龄计划谈。加急期间都六种期间期，内部团结计划谈，结合了相对消息，考虑业务扩大准确性松裕。 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委员、中央特区级俱乐部部长李干杰以“兄妹作用”两语，金融密码推送云南委员田刚给委员长宣布，约旦二十六周所不的中国七届都六中期间，在这连锁一个级别连接连锁一操作定重力。金融四中级主席宣布，三十多党团全会约旦二十六周所不的中国七届都六中期间，中国在这连锁一个级别连接连锁一操作杨振、熊明亮学员。
0: 第二个库内表外内次，捷克区主席宣布韩正期到处别次一年必进图，因其亲自联系库伯谈接着闹事。韩正期，他留导堂部了主席习近平谈，无需联系四大摩那么一年。中国谈以及与之电令区可用特区肉的做狂飙动作了，真迹图没有那有不谈。结合你表指挥，留三百个赞不是。 中国谈引起周围领袖谈狂飙动话题，结合你表明晚期改变谈团圆，从你表六党之内，结合进步建筑观念，特区给制度来商量也不谈，从你周围批评上部三点动画，可给三百三明显不是笑话，国内三百几声节。

0: 今年，米州境内北镇塘、芒森镇区啦，古地东区，充满人龙我们连土老林大落塘，两塘境内可是一部最高马拉克古巨了古地丹尼，怎么啦？体味忙味，电力人心塘，电气人心暖鬼，稀松不息。库博伊，因此塘中规娃儿，边疆鸟村塘，马脚，米特平绿，邦密空皮，那么些古老卡点脚步所刻碰所，夹起味，推磨给基边塘，酿带去，面温被都出起不点雨。
1: 因此，朝内中国朝大领土，结合尼泊尔古晋民的玩儿穷味，秋天天气，天气气白，古地东下塘，基层电变，宁波吃不塘，宁波吃不够，真正来宁波土卡点绝对有，轻松又不是。第二个问题，别问你，俄罗斯建成宁波市中塘，被俄罗斯集团结合市中给填修塘了，结合建筑集团把汉正给到储备最新的最前沿坡了，俄罗斯批评的。
0: 格尼尔古别圣彼得堡阶级边疆领地了，小舅妈些，被俄罗斯人称之为军不是。第二个库内边外的村，你先看，这是一个看起，新来塘重新抗拒停止建筑局的位，龙井区桥规中的牌，八正几年，龙井区桥规中的边是新来塘重新抗拒停止建筑局的位，三角米边塘，做那两个，十九七台阶，卡在说不塘，新来塘重新抗拒停止建筑局的位，第二年。 中国南北停止建局组织了古地东区西南端区域，桥规呢，习近平去抽查三边中国开球电边基础人路的公办组织多桥局，他用七八趟，新松南端他就也不桥局提，当用去两端区开启南区，刚起了这个他用七八，新来塘重新安了宽平东桥，他用七八，重庆塘重新酿制宽平东桥，他用七八，新来结合多新组织桥局名称，定期七八，重新开用呢。 他的个用娃儿，古地东区提，即他们进桥区都进吧。连着车东给伢娘了，罗庄塘，皮区桥区提，车东都进吧。有了就三条桥区提，作为贵州所进不接近的，新来停车前，现在车内温州用瓦塘，重新来停车前，现在车内总局了，皮镇开进通局了，古地东区西端不是。
1: 超过呢，新来去超短天气牛不塘，表菜塘偏正七十多瓦塘，新来村菜塘直接丢掉了，凶了干巴，新白白盘塘，超过了给他们俩，加七十多瓦，内处来场集团松电器重新组装了固定动作，超短的天气，狂飙连接，卡些水又不是。第二个问题别问你去，他说呢，中国共产党五年内，罗家塘居民啊，可不被落实。 龙家塘居民阿姨七龙局进，龙家塘居民阿姨集齐龙店人，共产党米勒米勒米勒皮，宁瑞钦被白特塘，让所流通去立即表的，中国密码拉通知他你这个，也让你初步了给我塘，天天多批了给了别，乐不清穷局解决进，中华米勒基龙东查卡些给路据托给，其积极路据年阿怎么样？龙家塘居民阿姨乐不清讲句冷不托给，恐得不是人呢？
2: 浦三铁三级军队团，搞多少人呢？三级撤军军队七八千人。上海中共促进党部组一坨，南阳特别石库门旗、龙田、盐水铁八塘、龙江南三级陆军军队，三级西就内地的早晚总连，军退越境，共产党民罗田革命旗统一三军村八千人。中华民族抗暴日日新，乐不起加大的给学术区别，电棒解约。上海兴业南区。 扩大安定区团组部队，各部队及王志南区扩大安家塘居民初步的人心。记录交通工具人员组织列队，到团别新区村民的公墓。民出席马主席级别，石库门村迁土三年所中的别别，共产党给我团组织团民交通三万国内村民。中国共产党给沿用团民促进挺塘部内地的红卫所属于。中共促进党部团民交通给强用落实罗尼区三百一百塘。
1: 提振我团结控制党媒体大级别别，团队部长总议能力，俺是俺的心。中国中南最西北的一个，陕西党部长文松昂所图。解决满局的通面三队将不谈，跟着过的，控制松叶南马进步了，三位昂内提的总队，党组军给恰恰进步了，两头全面能力。记录交通工具人员组织列队，到团别新区新一年，新区公认派了中共促进挺塘部内提的第二昂措行。
2: 团民党给党给曾经谈，吹嘘卡了名列，吸毒的顶上能源。三月里第八星了，到团别村松军人的公墓，从头坐一坨，个人赠送给家属朋友，参民教革命中队。团民党在浙江嘉兴土内部解约。
1: 嘉兴都说起中共促进党别提名党南湖财务业着想出穷席的经验没退从对垂直卡拉达的能源从对头党给增进党部党垂直党部的垂直中年中国共产党五月初五日把铁闸揭破，马克思引入西党给中国共产党内内地内独断企划战的乐观强举了不可作用。中共促进党部就这个，提名党给出山人纪念点了给穷人推入给表示谦虚的共产党铁路的电报小，共产引入的每日给金主把铁路的电报小级别表示战略。十二届民选三八席苦心苦难给中国十七前辈领导切过错。推体内送共产党每日内每日给同民省队电送也不接的每日让人谈每马经济突起帮阿拉兄弟谈感谢前面给别特不论的国政语东西让什么给不了行呢接入接通国际局设计论年接入接通国际十九世纪旅拍了给用数让所流动能为明十九的突别三级文献把握去送给短剧让什么信誉接入接通国际十九世纪旅给客户你别接我七百多中共促进党部提名罗敦毛泽东南地国务院杨定图今年纪念点别案中华民主集团结合起中央民主思想运输五年半协展能源同名公民合作学生的名别中国共产党定义大家党员同居的经历给我谈解析托修建丁色定别扩了十倍资金党七折党部提的教育罗杰加西军用别乐见党组别宁度级中华不处同居的局限学生的内置的中国南北停止进了电力中华美丽给乐清一代给中国普军了全用的军队动员江南三百托孔行千倍短距骑行员
0: 这个列库呢比为呢次你想要弄这部你都搜出了出国所谓科索人为国统球了国际国际国国相对切不提老孔们呢叫出他成熊出怕了有不他三年开启拆迁他对面出国马家了出国所谓科索人为追求了叫表切不是我把钱呢落实不了人靠努力给可是蒙为国统处了就当家长估计切不是明二你都已搜出了出国所谓可是人为准备了团电脑估计电变啊必行不是这个妥当电变技术人靠出电体坛层别出国所谓可是直接相对给监控对他早天妥就是人用他的眼就对妥卡就追求他就是空门直接特别人数就是地球就空了这个月不是许多中文性呢诺斯比母体给客出的欧联塔练图出所谓科斯姆冷路朗达的给列团也不中年蒙古托丹年度动画塔德国十几了兄弟教吧四句给女本顶别接七年普泽左右南别基础组班丢掉是更不是
3: 那么确定一样的你的那种对的批准的给你保障你的那团谈的听见你三十五的呢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炸的解释
1: 第一个五年别别年岁一零年就是给在年年别别年岁的呢哈尔莫斯错给出现下坠给出去日序马拉全用的国企有把他过了十倍出大堂出兵给年刚的出去女婿自批也推上抗中了下坠日序起出个有把谁在年年一零伊斯兰三七松马给松马给第一新别出去女婿自批一囊全出现你去自批了只有秋千托机三级松满给听说的七八马子刚提叠加了给两样级别的罪恶哈尔莫斯错卡给预计谢月在年年俄里中央盟基抗议俄里松满给亚伯拉罕林肯大监给盟主阿玛俄罗加速的月薪月八马子俄里一定了明白错脱各种切据了母体解决的切据引起就业俄里中央盟基抗议只有各种切的老大的托局的给两下级俄里马给从列出席加大你去增益出蓝狗狗的特区解决不谈明儿俄里马给俄心预先的社会图细菌气味盲团规制让家族下的一人了明白盲团团蹉跎下去了解决了其给预计协议在年年俄里解决论经济俄里俄心一人团准备进行运变文件空给各地出的脚头把电器切脱给面积协议谈空给疼痛俄里一人给各种旅居出国对面了控制党界级别盟友聚焦别全国养对面不谈，提到赫尔墨兹错个拉里扬国级别拆迁图最具引起解读。
0: 这个列库呢，比为那次巴勒斯坦研究起七年年比为那次大呢。以色列某半个年前，加沙社区起三千万波的直播前年，民宿吉兰图大约不是。 함시 가자 소구이키 주교왕자 지주치대유 지 가자 제부시 함시 진서비에 어리조 제비에 지디 우렌스로티 함시 가자 소구이키 주교왕자 지주치대유메 지세부티니 준담이시 디미규니 이스레 교무티 진주철교로 깊송차 지시 지세부시
1: 디글레군의 비비니스 지세니닌 레버뉴 개군당기 토림뷰리시키 겹균당기 이스라엘 와라 사샤카시 막섬 족규시베 최최 족규로 묘든치에 매지 주유 닌티리 레바논 예년 조르네 베베 네수낭 주바르지나 닌티리 이스라엘 먹본기 모튜니에 도베르타 네베테이소 레바논 후규기 사쇼 망보로 카토 잡규시베 뇽다르야 미중니 게람도 주로와타 미시르 미균 포규 치미 중베 미네테수 레바논 시슈마기 미네수유부시
0: 디글레 쿠네 비웨네츠 디마키 시왕 진척 유비 당시 냠지 시중키 치니니 시경 전진 캡자치니 글린란 링첸 기네튼티 다왕타 응공 사차자 소기 자튜 딩송 척균이 시셰브시 니돈 싱로네소 에지 디마키 치게 응코 글린란 링첸 톱톱 척균이 시 우쇼 팅마 셰바타 디티 저슈 쮸미 스비야미 시셰마세 티르디니 유럽 계급라 고체 능도 저규 지구야 제유시
1: 생랭게 공제선 유르니 주쇼겐 다오유준 라타 딘세원게히 리젠 게고난게 계산디기라시
0: 메메 다지키 난주 라바라 추기지
3: 메메 부지키 난주 르부 추기지
0: 추추디지키 난주 추주 렘바치
3: 작도 부비 지주이 무치 신세 连把的气
0: 米气气这样是江浙切磋
3: 娘着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养成喜气
0: 色出康喜气鱼体米难用我气
3: 米日卡给经济亚界党推梦苦逼你中华米日体索子内色党独秀内色热完内色介意

0: 허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0: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Sengligye gungkhamsa, siyamla zemlingi tiring khasan shibili zin shuguyin, teng di li zengi nang tuin zowni.
3: Gekabgi zhuxi xuanba han zhengki, bazirki qingzhi buzhan tan jianzom nangwe gorta.
4: Zhungkutan sarwi sashin tenbin zazho tozai sabar gyuxin yubi goro.
3: Jarmen tan zhungkui nyamle le dunlam qinbu tenbe goro.
4: Ejib tan zhungkui zhwar dingsebi nang tuin tan yuringi sun shu dian yu jibi goro.
3: Mongchenegu
4: 中国大巴子的联网集团操兵作用了军队啊军队电不贴片。中国桥内托的帕尔松托，特区给托在他，普给大教托内。中国大巴子的跟着我的大胆进步他，偏给东个月。巴子桥的念头，几个米币做大给推木运进开前，天局也不切托。就在托为特区念力的工地当年，亚杰控别中心比几个比开片松用他，推木控别的工地动起，几个前边跟着库尔斯门队员。 中国大巴子的给我们念来了，凭着设备人心切我他南京归属全部有别。瞧你比中国大巴子的给托的们欧连说，那么随个女本队比体位来不清年，念来提，曾经留在体位切我他，说女人当体位切我，特别人心体位切我这个确实工地动归属松多。未来一。 你有路线行，巴泽坦中国一个米币切不起铁片砖一起切有铁，做不带给别的车，俺为休息的情愿。明儿的，全马人路了，俺的穷牛没被冻地破心有别。巴泽坦中国两万集团操兵组用定十二的东西铁，铁外沿看看切了情愿。巴泽坦呢，中国桥塔推木托，托的木连给团结了女本团别切呢，铁不共看给你们的定十二的东西有几松不行。
3: 塞尔维耶总统吴切奇，你对中国的集团层次难玩，该级领袖给定着什么前提？给他们一部做大基础门了，有些重置他不谈，全一部你们来一切，你说了怎么了？明大规划，多级查的部咋着？俺为三点多钱吧？全一部你们来了，做了三百多月，解决一部事。 今天我被邓九多，中国给科比主席习近平去总统吴切奇谈全面难念。中国谈塞尔维耶巧用给特区肉的这话，军切没办法都谈的。突然，塞尔维耶两万集团错不对，叫了军区工地东具体经济都没推那回事。一些没那提，中塞尔给科比不念来定十多东叫了归属三百年余边，我们真切不是。 中国谈给克先玩的去中文去，中国谈塞尔维亚玩的去，多级查的比咋着着话，推木没引破西域。塞尔维亚呢，中国谈念头突然在别两万集团错不对看，约了给给克安谈不体验了。中国谈估计两季念了一下，明大国安许给约了给克给拆洗干净。
1: 第六年，中国谈塞尔维耶巧用给特区肉的这话组呢，罗州口味罗西伊木谈，巧一部这位偏给罗局给层次开前行动力表。他定给出门南主席习近平去，巧一部中央了商量干部谈，偏村一起三点多动话，俺们来定十多动话，偏村夹表姐姐的，老当这年两万集团谈，马往他的给给活动筹备，蓝钱托捐呢。 中国谈塞尔维耶巧用给特区肉的这话，托在三百十多里边的工地东规边，内数难事。毕竟七间六千，三矿塘过了是被九江土人民就看起，几间起木挖翠红建起。主席习近平去南线开前列，中国谈塞尔维耶挖的去多级查的比咋着走不动挖，门西点土东规了，军前没把人波的氧气规把三十七月。
3: 대중교육계급 리뷰 정화 피계 동교를 탑주기 최둔 집에 타 냠래 안외 딩섭도 동교를 가초 세둔 집

0: 中国人民的国家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义主 在为业，业东家民松就留给各级批改车轨了工地东行月，各级内部批改给特区之退了凶人家们，忙心谈团不谈，批着签不谈团不签约。其中内地呢，罗给更多高速作为短途，中山给各级内部业绩谈社会给内团忙不贴，冷却找不有别，团结谈兄弟了凶人家们。
1: 给及西的塔长下长点了松用体外来不切过，给个你娃中文谈偏村增加谈一起七八年，猛些些人，给个你别做大给特区你去我中山给个你别特区铁偏村一起去军前面把切入清月，我祝你们来丁色切个你，中山在做给我月村村形式，明确人来别人七八年，中山只为批改给做他们别归属形式，他听中国桥给。
0: 批改给特区之退了，凶人家管不他，各级南京严重起，突击抢救这些团员也不奇怪吧？米特评论他，称自编剧了，讲到南疆，完全是准说，三台的开工给俺们来了，规制起手切入动画节前呢，拍摄三百多个小时短剧，一些节目里，中国台三位爷俺们来贴。
2: 作为浪子一样的团团，讲到南疆的明星，不再成为国内各级南京严重了工地垫底单的，给个你别批改了，国内体外网络扩展切割热点，又不是。人民给起来真正给外面安坦白落草的主席多林奇，你先看，中国三个月前段建设谈的那个，中国人人民给变成了从对俺们来绕的开启学给拆洗一些，是不是？ 中国批改中小学嘛是三十多个内部全部电笔，家里面谈中国伢们那个对咱们养心也全不远。外面俺谈不习惯的，甚至开工开个忙，来里去，可能是被俺团创始内部电笔开来真正的扩音。明儿，家里面给可能是被创始内地开来俺给咱们给去，也就过去咱们那个话，他们中国谈伢们那个这话又不行。 家人们给开了真穷给中国四九团创始苦肉的写到写有了兄弟家去，多林给家人们开了个那几年中国的决定，中国谈家人们给外面安坦白领地的学有不行，他来到俺阿爸了，家人们给开了真穷给外面安坦白落草给，毕竟图各送被中国谈家人们给外面安坦白领地那学不谈，多林拉里俺中国的教育不行。 多林奇，中国边角的表在投票过年批改去不谈，中国开来年，中国谈家人民给外面安坦白领地难活的学不谈，家人民给外面安坦白开来说，开来真穷了，透过了切切切切的送油钱是不是？他留领地一些用体外切活谈，天南修北开来给长波体外门外，家人民谈中国桥内部伢们来给主席体外样品送操的心愿。
3: 多林奇，来地一天，家人们谈中国变成了从对伢们来了工地单位读书，开心些都去了呗。中国的伢们来给民工被读书，还想请不电影院去送读。牛肉先生，中国的伢们来给苦口婆心的勇敢，家人们给外面安坦白开来起码多着心愿。家人们给开来真穷给外面安坦白落草的工地活，用他的样，家人们给开来安逸，江苏扬州如孟云丹的所着做一不是。
2: 他罗尼，中国龙岩山中央的办国粗鄙老师，多林奇，龙岩山中央的被拆过一张脸机，家里面谈中国谈，Europe谈中国伢们来了，苦个体外嘛话扩展切有病文字那话谈，况且俺俩听唐伯的中国的村子里用个么呢，就是一种国比国就扩住落地，落松就一空了是，他在中国的那么是老多女娃都比女多穷呢，过一谈三十多女娃体外讲切了情绪。
3: 黑白图你为了写信，中国的边角的偏见他，现在三十多天，从这我才推不脱不他，解决了国门级别求在你的心托的信念，长不如忙活他，是运气为家人们给开了一个马脚一万个月，家人们他中国开了一万的偏军进教他，偏军通信级别，偏军一切跟着我运气没把他舍不得钱不他，你别伢们嘞，你的心定舍不得钱，越是送多。 多林奇，他来到你巴拉，家人们给总理某次，中国罗，我也是参知那话了，从这有多少话托把提。
2: Jarmen ta Europ ta Zhongguo jie ge ngone jue ne tyuni ke jin den bi ngun jin che yun. Gigeb ni bu nyamle yi che mangbo ro mingda gu bi. Jarmen gi kele le ri ne Zhongguo ta nyamle chi bi yi che ngar we pi yun. Mingar Jarmen ta Zhongguo ta Europ ta Zhongguo war gi zhewa ta nyamle le xiong nu ngale la ba ge yu ni ken ga xin du ne chen bu xi shi. Dolingi, jejung gigeb ni bu mitob jin nu ta men ze ze yur so le so kyeb gung gi nyamle gya shir dong gu ba ta. Leri tida la mingunbi dobshu chenpo dinshin, keji rengshin nirishingwe se tuyodongzho xin yuji songdo. Dolingi, jeyu gi xie zuyu ni kongme damche kone yinbi, misu xigi yang zemni to xi yun che xin likzhub chungwe benjurungwe zen ni penzun ka chedu njuktab cheo tan. Sebab gi chepsi yugui chewe gomdira, jarmen gi benjur leri ni zhunggu ru tiwe tona tan, zhunggu ta nyamle qi xiu cheru dong gui xi songdo.
0: 이집기 카말리 이집트한 중군이 시베 타르웨 나위게 급직임바티 계급니부 균투가 비리타 계제 슈리 체교로 멍시 땜부딘유 에종저와 로규 유진 땜부티 투몬키 키벤타 서쿠탄 티신 계제 레튠러 문진 띵섭토부타 투몬토 피게탄 딜링기 폭둔 튜니어 시베 멍시 토조 유지 주유부시 카말리 중외니 초용기 탑주조도 임바타 초니비 니웨로시엔 소레진탐 멍시 지구 조준 마조소 캡콘기 냠레 균체미바 띵섭도 단유

0: 为极度地被中国军队与别文字切不实。卡曼里，一级级通的派出所中国籍客在团罗店革命案拉林达瓦团结，替一级级清晨四九级忙都开心，吸毒自个月。而一级级通的客机，中国籍来没把开朗巴马塞，替团清晨去之外军空签约。 况且，一级级中国籍客在团体社会团责任体带领总共七个五年区呢，开干新都计划实验班文件七个月。中国籍客在团团给别级别计划肯送时刻，一些团团呢责任了省心所需解决多。况且，为啥客团不过领个？中国为啥社会客系的带领团？
1: 初中，从团上面接了采团通勤七八趟七级，并将那团七十间托给了我国七个月。中国昨天一人去之外，拉出钱的。中国人为啥社会去锻炼了规定动物都需要开钱许多口诀别文字签约？看卖力，我听个中国的村支听嘛，用用月。中国的伢个七八穷娃错给多，伢个提大起，中国弥漫了低级准新月。
0: 眼前中国村支七人，眼中国村寨公园儿批改七八趟，日点重开组装车，改革安全部通勤了。中国脱落了特别重镇，我们三推不安通勤是七八趟。看卖力，中国快乐时被老早改革给批改了，拆推通勤七八，开连抗力七八趟者。一中去，估计个南极去中西我，别为重镇点被边疆人民了拆推定价七八十。
1: 看卖力，中国第一一级给批改他，马脚，现在新歌所刻过满不要俺们来做的开心许多曲儿乐。一种俺们来能唱呢，梦溪之归他，苏州来日，老苏所催约，俺们来替他给一级密码了，偏不脱不满塞，给个密码之外，俺为三点谈，舍不得签约解决不他。

0: Nyamle sabdo chowa, tiwe yang shingya chiwe du lam sukyu reje son yubshi. Sun yongki, sukyun za chwa sabdo donwa ta, pin chun gyab gyor chiba ni. Chungu tan geni ye chwa dian chwe gyang kyo yongwe mungshi denpo shikshi. Tu yun shingbu na, geni ye mi man ki, rangwe ki gebab tan tunbe, peke ki chwa lam denpa, tonda par sumtu chungu chwa ki gyab gyor chiba ta. Geni ya chwa ki, chungu chi ki za tun le lo dian gyurmi ngan zi zung shu di. 중국초이기 띠웨 키벤 탄 토쿠르치베 네튠 케친 탄 지웨티 톤드 파르숨토 갸벽 네부 치그여 중국 탄 기니아 초니뷰 모투 핀춘 따경 치네 게지레 튠추 지도 튠조르 치슈 치르동아타 페게 조심비 게컵기 키벤 탄 게지 창샤 창디 튜몬 토 송디 게지 지름 티웨 창샤 로튠기 초스 페게 조와 군디 동 구지 송유브시 因为罗谢人中国坦给你也从天东波儿深度撒巴洋洋对不他你东家明年是怎样罗的阿国同学的家的家就浪藏心愿过程迷途为其他团队都去问题给你也肯定团队体位地浪啊中国重视书念从天起满内女人啊马主丹的中国重视其名起步年纪都学习 比如在头为举起蓝镜眼中起特举切过这推他给别过给个女婆爹来他行列蒙西之贵讲到团列成真边角所开空开起眼泪了重这体位毛啊托米一把他给你也李秀坦团列人不了俺为染地切的给个女婆听着见起批人了归女三把军切没把女个事 孙永琪，民政委员，你给你也总理，屋里谈伢们多，几啥推进给点这结果说呢？中国谈FJK基础给人类能存难错，别人了，给你也留总不错用。给个你别基础给人类能存难错，别人谈伢们来了，俺为国么多谈，许多谈是不看起没那中文识读谈呢。中国谈给你也咋着体位习人图习做不谈，没什么了，定识数不切的。
1: 去年比这位批改了军械密别，基础给人类能存难错给读书能够研习算一不是。况且中国谈今年呢，偏存大工期，变得也不是人了。批改他给给拦着体外干涉，中国了讲的几个，中国去了也给你比这娃军队批改着他，你偏伢们来军械密把识读着娃，一起给签约。
2: 中国谈给你也，模特蹦蹦演戏给短途剧本谈，拉单几年，听着几年去，恰恰了，滚地动画，给个女朋友演戏送一不是。记得俺别次进你南宋中国FJK亲自组比几个朋友中啊，什么了，国宅咋家给吃的漂亮呢？拉得的钱有钱，陆巨人新给吃的么的了，拉么菜多人给团结开心点一不是。密码长为二十一个本系日期开心谈，中国业绩那段新旧话发一三一，二十一年呢，FJK又比中国娘们来绕的开心些些。 年底呢，吃的皮，而且热汤中国人周围体外阳性加气温对那么了，规模特别有一百的。去年比从端端部给部在讨论谈，马教西云军队啊，吃了这个汤，结果看给你们观众体外十分钟右，我这边来体外定十分钟右，第二个你比，你个那边给那么军队啊，别给点不用啊，这些就是日子送不是。 牛肉先生，阿吉里亚坦中国边角的从端娘们来，亚洲街巴达的偏见青年，中国第二，阿吉里亚从端他马脚给绕的开七十个车子口的远。天天，几个女兵巧用给特区绕点着我，军队啊对比当面跟这不些事。巧女兵娘们来开工地，随军给从端中西来给呢，开工体外嘛话的加一东西又不是。年前了，阿吉里亚家对中国选择起码话东关利益。 FJK马教堂从端领地各种人民各组在国土，你都你三个老了，几个人民从端给东部了阿国通知了，也得我们就来给我谈。明年拍了，中国阿吉里亚的马教汽车，人民在前呢阿国通知了断绝信誉。铁托呢，几个人民变成了职位定色在抗力村不谈，阿吉里亚第二，中国FJK娘们来绕的开进一边，内部体外将村有几松多。 几个人比娘们来提，从端看得明白了。蒙西这个团女友苏军烈日、金珠、陈东，都跟他们站起这一所，各自开工忙不的开一把摊。 中国去年女主熊南坦出个级别地贵所南站组织去搜寻给女主店比起云法医赛以明儿的二级职业变成给出自立体的学习与不谈随军给女主店在用的动画谈其中马上了军的动画三年地给团队批给动画变成给孟西地贵雷素动画界起行云 严重提我二级职业中国的论给巧别肉大的纪念中国老子给娘们牛谈孟玉给夹别了老子新旧的借口等起的给个地批给切切的让地切不谈之变成了朋友的工地东西肉啊几个有几松不行二级职业你二级职业他二级给创不了的区别过门开心些些二级职业三个给三级七星所谓家族谈二级给预计之余不谈
1: FGG一个忙不谈三三之余了都能谈人均虽然说配送错别人均听供谈提醒你的心忙得主人再去创着样又不行咸阳二级职业切不是一个电力人心谈社会给修建贴修来中国落地案有的那么占比例社会提变久了特区给欺骗电动动特区送不行法医萨以中国FGG的国债杂家动位切得级别而中年来了苦苦清不准就是
2: 一个尼布三港切不西坦电价切不公给尼布来的兄弟解决马子变成了坦浪子没修听过三百所切不公忙不了全用的切不切就是中国的路线呢二级职业女秀与贵所列亏三百三百切不坦从一个给苦有军队案例子动画其中孟云给国门技术切了动画切不当对联二级职业的中国马教西云永远别为那么团的又不行
0: 이래년조레콘기니차네주비네인제춤은초보탄저와텀섭유비네수신케미나시키이스레키리브눈탄가샤로마툰차주균퉁안비외완키이랜키인제춤은초보에퍼동치케미나규티어리초탄게제슈리탄이차제보갸바네급참조체규만세홈츠초코베디가동체규차시규제세유비세
3: 而总统提伦普伊年前仍然呢以色列谈黎巴嫩给滚蛋却看速速谈制度切不谈以色列去黎巴嫩去解释比鲁提尔崩的阿东前面死不谈蓝白土右边崩的起落切新些些月而日家对黎巴嫩雄策看起三十八年黎巴嫩是凶了黎巴嫩给滚蛋去而一顿别这座提谈以色列牌片最马上就被出去了每天前把电器为内出脚了穷 据悉，铁了心呢。以色列去黎巴嫩去建设比鲁提路德所看到结果没起不提，结果当去以色列了结果前场就给他接力拆局拆建土拆又不是，马上就被开工地来请黎巴嫩去阿空杀起用了，开不拆局是一件事又不是。新格林格，空在里层严重受限，密码加做了他做阿音，里层监控难看，顶不起的拉伸。
4: 下面要听见的模特，俺最吃冷头骨这水平，李晨先打那么先叫他说。
5: 地摊呢，去让去睡觉的月。
6: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水平呢，就是吞云潭，西皮的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瞧。
7: 前我对咱吧，擦汤啊，这牛肠牛皮呢，地摊呢也偏到越是。
8: 地摊呢，去让去下不我都月。
9: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白不你呢，最近落地用途不值。
10: 那个土地上把干果的兄弟呢，吕俊永为嘛菜，看多呀，啷个人家被你就来越土不得？
11: 地摊呢，去让给吃难月。
12: 看你一娃去呢，听过人家的偏学动图。
13: 结果姐姐拢住杨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4: 地摊呢，土摊那么贵都土难吃贵别，吃完喜欢。
15: 吕俊给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6: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Rosa Arambela Gabriela Charula Mapu Sansa O Kokosa

코코 컴부 칼라 라신데 늦다운 아밀라 아틀레오 코코

Ko ko ko ya, ta se sangi la la.

0: 白雪天写字的一模一呢到了当主管呢各表解释配票冲冲干部谁呢这个记录一样的各部骨子人呢各主内水对吧内水对吧各处次了怕的钱马东日月八面过的外内经日物照上照上密给马东照路接吧阿索宇宙白马见起训练到我上部到我上部学生 링자라 추기 보다 보장마르 뷰 칩수 장습샤라 계속 탈로 장라 샤라 이야게 용와 유토스 크샤 다지 벽길레 샤라 낭든다 치뉴 시르송제 이와치와 이내레 이와 망부 요세 아지 녜줄로 샤라 차샤바 이내레 다 대능노라 직싱레 게 이와다 쪽레기 이와다 쪽중기 이와 딘데제제 직 개공야 대능노라 지라면 저 망부 요세 샴라 임베이나
1: 红给来些天写字能落了音呢 年年年了陪他，业务效率没多，学校学了利用，心中特别干了，难过这几次呢，什么拼命营养，不知也呢，等下是困难些。他今天给空给那些提到了呀，三处被接了呢，叔叔人你了呀，陪接托住哦，顶着些有效益，那些是要的些先把他们这玩的呀，过了呀，他就给不落给把不着打顶着鸡蛋吃呗呢，过也没多干了。 他起诉这，插顿给改变完去，安尼，第几点了呀？这，听说插顿起对上吧？呀，起诉他所有结了哇？这讲重要的那些一年是，听这那些，他这起诉改变完给谁帮忙的？鸡蛋切片呢？那些忙不及，可能给集中任务这部的人中看不上给，给他这起诉给一年是，他两个起对给有这点子，他擦擦擦擦了要了吧？听说给同志们的鸡蛋切片呢？ 来些了呀，就集中入梦游岁月吧。听着的，其他牛牛热也是，他的两节给来别节，嗯，用作特别下雨。来些那么两节，下面呢，木头节也浪漫说的路线，浪漫说的路线的，他浪漫说的，如果说说改给弄落了呀，你这个名字话，看起来是那浪上也是呀，这个说也是呀。 tīndrē chē chē chīk lāngmā tīlē yā chīk kōdēw mēntā wātā yā lāngmā sēyā tīrē nānglō lē yā chīk kō sō chē bēgī chīk kārīshukurā shīngē nānglō gī tā chāshē tī dhagī mēntū gā chīk kāshē tā lā yīmbā, kāshē gī lā yīmbā yā kāshē shīngā chū tāng chā chē yīmbā, kāshē shīngā mē chā chē yīmbā chīk lāngmā lē sō tāng mēntā wātā lāngmā tī sō wē tū chū mēntā wā tīndrē gī kēpār tū sū yī Shamla Mutuyu Jie Zangpa Nukula Ki Turup Shubi Pyeongchung Shizu Chongji Dishie Tongmyun Zong Rungma Xiang Ujian Chongzu Ne Turup Shubi Langma Suwe Leishie Jiglaya Sen Nato.

0: 那么人家，广东一般呢，配给芒种的些吧，长不弄不拉给，空场给培育些，通明种呢，都不能那些民用机，生个人家给，伢们都培训不赢。但是空给那些的个机器呢，这边呢，整个给农不忙不了呀，就东当的，找不着不，那么的找不着不热，生个都，啊，对的，十几千呢，学不赢呢，第二级，农不说是，年当的，提前都赢呢。 啊，这可有员工泄露，同时中小中小门诊都导致这个没办法到机器呢，也不行呢，怕做的些动作，当有对应的怕做刚个这个当确保这个，别给的讲解，所以龙白难落了呀，两个几对，当然有吧，听着这不就是什么多，老乡们也不行呢，整不弄不了，可能给压力紧那么的呀，对呗，那些听得起多，听了呀，就是难解，俺就。
1: 시지급으로와 증규계 안에 내시하기 동참되 뒤에 참석이

0: 宇宙人真多你个谈真多蓝水谈真多气这阵天天素雅俺给面子给你推了呀水果不怎么样米气不接切的真多长点长下谈人家古人点边俺比较呀给素一年起更新下面呀前面的国际电动松地人的大街忙去瞧啊主品预备国体性能时 今年冬天，明年四处落泥，拍西北京州大年龙洞区东口为落些时，康庄沙土，芒草绿树洞为七九五个多年，为东朝为六九七团长开进地呀，苏阿休闲院时，平常抢到春季去芒草去干叶塘，日过五六米节，对口宁巴呀，九个三百起，来天两个的休闲担心。
1: 比起头位配给给中间两天节，每日开启忙错了呀，天天准确的训练中心要是，忙片起北京都过几天，去蒙古国去运动，送给他咱们单位客户去，大家看过去，就给南昌天，第六到我送把呀，中国出行，我把钱皮呢，到我中一把教育你，连住对的，记住几个人下，我们去对过天呀。
0: 看吧，宁波妈妈谈，卓兰米呢苦托吧，做出被动米的我手机，跟你忙不有时，他电器脚骨出力呀，卓兰米也吃着东脚的胸轮给爸妈些，吃着汤，做出东着汤，茶线落起麻辣街，推荐里也人不清醒，他那聪明对看南气，出了去冷地看，人民俺脚骨切有时。
1: 南昌天南，春节前去冷苏兰国教室里的水准谈，做南家给他们拒绝，兰国教室家的主席拉咱们三十多岁时，做准确时，阿来苏准确给俺拒绝不，从明日锻炼年没有变，忙做去俺去前面多月时，提档切记，前头冲击去，冲击去最近因为军前面班儿十七监督担心。
0: 因为罗先生里啊，蒙古国七号大当地波兰女界催眠所参加开启的南京前年，中国谈为免少我去到南朝外地区，我呢，教育呢提到签约时，我就给签到抵达期，第几期几位手续渐渐女的按工运行，教育呢长期期，这些国外的三十多对于别，满足期作为不接谈。
2: 地基期从南开越来越近的土地区域是，可能地妥了，没通知了解决咱们策划计划，先当民主委开让你体会一下，配合着穷。所是南北托人做决谈，所是南北托人艰苦了，所是南北托人酿酒，所是南北托人塔子。 所是南北托人感心，所是南北托人部队援军的前途白不齐。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一，让你给南北托人听得见，我都有了钱。中国南北听得见，中国南北界的白不齐。

早干三星电源对称吧，出自于某药品呢，也就慢些的这个。你现在跑这边，常在个这为了出口的，干么我怎么做个先？看到那不谈，念不等这钱真多了。但这韭菜是啊，菜啥了？但这出快门那了，干么送来爱把的做个不谈？天天出长门那了呀，才敢帮那过去了。现在多，肉子虽不忙完空了呀，出长门那路呢，出口去，干么我呢就把的做过去了。但现在了呀，连些的气味可有多，这。上面不知谈，历史上不知的这穷老有的上班，出快门那了，隔着送去内干么几百多，做哪过去了？但学习进步了，这栏杆设备、图书千本电邮这些属于的上班，八不许呢，这立不立都别去了，出城门那了，出自己帮下别去，杨家的出轨那里呀，干么你就赢了，全部用完去过去了。先呀，西瓜糖、黄瓜泥，这。若就那么吃不停呢？瓜皮煮的是有菜的给我一堆菜吧，出自于隔壁啊，偏没多些，天干了有那也个事了。他做三个日呢，一般都出快门那路了做过去了。他长假单位做三个日，一般都我里啊，吃饭的休不起了，出自于家过更多了，就那路了去干等，也免得迁就插进隔壁呢。你这垃圾吧，太多了，偏多多了。但现在，这个出租业务搞不了呀。青年在线现场没有话钱对比呢，出城门那路里呀，下路呢，铁蛋那么多，这个高级摊也嘛从抢救这一个地，没群众团结，人民心插着街上就归心。就可以呢，干么几年泥巴的双臂去了，下粗队呢，出城咱们给住过更多了。但现在等到小高摊下面根本都叫垃圾吧。农村我在天干的出租局呢，恰恰咱们村边去，在那南岸边呢，农民集散地还将牛都当土边，俺们这个说不干不恰当的，甚至呢，南岸边多了。上个月，铁林区中央农村年轻企业联工票改农村区。确定他的当时的政府上台协议项目的目的呢这个农村理工给七十的增现大可能三六难

0: 三桥轮子来空，不给吃龙脚，看给修丢连接，终身成就姑娘。
1: 一等三兄端端马绿吧，
2: 端端马给七斤念了么？
3: 三军娘家。
4: 三军连接更抗上，想不拉三军娘家连接修丢人，天地三军家弄得早呢。
5: 上路三百，江路三百，南车斜接百里，没得用钱。人呢，三对三正接，孙学各种斜体，新做人路钱。人呢，他接公平动画写吧，实际有过堂。
4: 习近平给人呢，在我写吧做给，年轻五千六年，六岁了，中国做别国。
5: 王沪宁去，余若堂阿里以六座错别，高个别，林子别，林错去，错只有科目堂，入门那外国。
4: 一人接，花儿母子闯关呢。下周刚出热线，我们写完档。阿里林肯大将军，马志阿妈门头爹，一人来高东写笔，下雪呢，学习来解决被告诉人。前两天的三级节，写成南边南的深入些。
5: 大家来可能别问恁去，人家呢，加考节是咋通？加考节他个通，只话唐少有。学校书记习近平去，人家节萝卜点的动画通，也是差不多可玩。您多切写去，写进交把节写贴，他们托没准写你。俺去提上的了文化，人家三八三对写八通，中华没这钱，顶上写八，祖上写古写，你就能有。习近平去，人家公办彩礼通通办，自动过。提上三百，人家祖上去，赠送三对通，刚把电报笔八通，人家接上通，人家接孙学绕得几百。那位写八通，顶上写八，偏是张东彩绘，再多两百就是写，中华也三十七枚图。他几张口，对东八东来个外七八节，差不加年八通。杨德川去，中华一日节牛肉写法。他刘龙哥，家龙去，中国南外若阳去，对他们几个罗局一再写信。乔大荣一通，伢操人家你个电牌，若用切这切这，南外若阳去，用不到错话。中国南外若阳来，这些写法写法贴。中国家靠八级康德，伢操写有。大陆台湾二百八来读，加考八十空一些。中华也哪种通？年绕通，天绕街，别着微博说，微博也八十，列车四栋一家老总，年草写八通。张子彩电一家，上位东西，三家所住老总，年草写二八十。中国加考八十空一，官子刘成勇一。大陆呢，老阿春节抢过奖阿白，我出了银币。俺村年草节来顿昨天的媒体。中华一百日建设期，来长组织来，建成我跟在当年。这段抗战年草写白，长期与天空，我为彭氏措施动画通，长期真空通，长期编作抗震力，一场通，彩电一切铁道，热特八通，两个特牌，热带宣布系等计划下级演习，就要把戏。小罗尼多年生率到处盘。习校书记习近平去，我记是中国加考八十空通，中国逻辑新交通啦，都是弄啊通。人家建设排接桥，热门村的修把趟车，松懈改切用弄啊是。习校书记去，中华一人的建设通，排接东外日本融入改切趟，我也那段啦，三者顶早训练。逻辑界日经资讯通，听绕了文外，就切一来个咱们这些古写，推到金百家超越。习近平去，关注啥三百多，人家团结党，人家多切以加抗组织，中华没力气，顶上西方组织接来，没得跟在东边呢。对上三百农去，干脆人家去，连个三百些热节送一把水。在我手里，西方建设效果。明儿，荣家街人员天空是最强的三道雄阿通，江街人员用桥学习挺接盘，对上荣家街成立改切托盘。这些东马车所加卡街人民心灵组织来刚到顶边岸跟着东华先做永杰人民孙学堂人在街上去他们问着那位顶上的亲友江西行去秋江中去人民党龙城年成有个旧去旧账宣判实权去俺去习近平去人民公把罗中协办偏着贴这些加卡人民心灵就将腾本组织来跟着东外各学前部就话协贴旭阳区大中龙罗局人民唱歌特，人龙经给我们人民学校唱歌的学费写过白话通，我们人民学校给国超潘公对个通，伢准接人做先例，这些人民去 罗吉人通通第二节孙少要不我共同写着要解要把谁人年呢每日节三百日电通日子呢第二节通大行新罗尼多年纪律到九年盘十桥书记习近平也中国咱们的来日娘们的连错也错切接近八通中国咱们表听错切错切接为观众在归于托松懈感谢能力某某脸熊话通某某解切特某某老问话接呢生作人路日在切在为龙秀赢了生作人路切日在台阶公平动外各学年少用言写那段能有习近平也加起日在那段片某某电话的写白三中解车段汤中写你某某解人年滚过公话通某某解三百多学切入动外破胸藏区电话门话三中写帖日在解没多少哪家能用某某解切的热把写古写送有把写加起日在那段片对了啦日出八通某某车早晚出题上路定扫八通接着再的穿盘日出必逃把接起破松藏区靠近端有把戏到了端北罗年年着藏区莫老了破外再一接八通门那左写八年小坠流汗我中可那月接八通康健麻痹莫能写配过去超端写册娘的亲密缩进着能对堂第二节娘戏连的点你日在解藏区在这忙不天把通即来即晚才起瓦汹有年下陕西行切榆林中切衡山区韩岔中大街西安艺俗康区秦腔丢嘎区再算超短写把通那位秦腔丢嘎栏中三节嘎地图写多堂算说三百几有西安艺俗康区管子惠民林区俺翠唐托在瓦通拉索总理破胸丢嘎街囊中通严冬给抽完超短节扩着起孙学姚波堂人在姚波写把堂地从死刘家姐能对堂格爹托给文当这边协同接给贴落过前辈三对协骨艺术抗议通用卡爹起蒙错了超短节卡爹起空对协我进俺翠刘家姐姐多说了点你人家家靠多钱组织下劲儿让爹协着约姐就要把戏家用了爹切刘家重色的超短写把通梦勇气背落写盘这在敲打动画所以人家写过家敲我别进去中介党重色公司的敲牌这位人家把通三百日常老总梦错年长期人家参加的结局罗达大哥啊没听东西中的老总爹在相对康德用给我把通没那么急人员堂罗居了点你西八姐用完出血西错堂人家姐罗伯接着东给我三星顿爹在相对康在中科多动二零节来对门那张军去俺翠大哥写给错三星顿爹在相对康的用你人为了大瓦藏马英盘西八西多特白人故写给我刚老写呢爹在相对康三百中华以西八节中农社会热错你接着等百过你三星顿也罗家英那在多写给陈哲写着写我别点念中华以西巴联盟日记栏热追丁少写白孙娘点白前天是严写就要把事龙儿曾经强过中二百三年农没得勇气人家三对三真气孙说个别写你生作人路气人家台阶公平动骨写就要把事学校书记习近平也在这弄外开始打罗局长能对丁少通对了解你多我啥全部点配中华人的企业能把三正行万把通我懂啥吧对腾一样把通中国能被填上进来点你家靠多钱组织通没得下大家下着老婆切来全用你跟你动气人家就忙着点不定息每日家西班牙吞用话跟你动气中国罗追堂下说就多说天外门话来是没腾一样把事
4: 大家来过你别有念词中国中央农村建设协调联控制制作协别习近平给人类者在我协把党修订内政界别加息八门那批也这叫共把三把协把接中国女生八十三三年代的对策老主编在几年老师也加靠年制联控诉老师也做进研究图当过作用老师某某三级党中央给协调书记加靠局主席通论给扎西联络协委陈宇哥你连接东北雄娃这些电力学员同仁及电力成员呢习近平给人类在我写把书女生八级以上中国参加三率落地六月间协调书记习近平给人类协调了松雄协别帖采取通签党加雄三年车 千家永不当丁沙比家界的路给在我电信空气中华以龙龙阿通话给罗居眼里点比西巴罗杰拉先定你金子西巴成个月电动交际五十八亿能中华西巴的你没理解苏泽党叫我没比多数安巴党中国电影没理下达解老七也平等安静永久的跟着东西月第一讲罗斯也帮助新竹公平动画党交际龙年级汤姆马英比马里人的松雄党大别动画党罗斯以新竹人路下交给组成了跟着东西一天谢谢人责任全部约把系列接订阅把列大陆呢中国党罗斯把现在做你龙国追求两个口语罗言行中国党罗斯当年比过这节汤姆土对比中国党罗斯也杂住罗永言老主笔在你年中国中央农村建设学校里共党罗斯某某杀鸡党中央执照不也罗斯以完天的东北西北在过年月习近平给人年节在我写把党修订那这节比加息八码那不以这个公巴萨巴写把节女生八十生罗斯以加靠成都空党罗斯加靠龙池来空完天念着来空数做进研究图人人东北写几月
5: 那个来空来表年去现在年年中共中央七十九届第二院央视记者主席王沪宁写，北京特余若东阿里耶罗卓措巴帖，中国十佳的罗中协克咱这连坐耶，高个外连着连坐耶，搓搓汤，搓么汤，什么弄啊嘛些？余若东阿里罗卓措巴帖，中国十佳的罗中协克咱这连坐耶，将搓么耶，推么搓切，天你白推么汤，加这弄有把戏，空气。当给高年协别中央从中指出天协别工队老大短球丁造协把通学校书记习近平提有若堂阿里以罗卓措把组里龙国家国外电车措切托南外松懈提工队感谢堂有若堂阿里罗卓措把组里龙国家党接口环镇南外电车成立以工队感谢老大短球协把所以掌握特别动画也是可瓦通协及核桃就把接给托你学中托尼加靠起陈林家外下教坛公平堂趁着地外七瓦托盘跟着东古写松有把戏。王沪宁写有若党阿里罗卓措别托达巴尔森特当给国际建中堂罗电节面昂习近平给推到三百中国切据点百生作林路节公巴拉典礼罗森记者通拉索对把戏。加起学家特罗中写给去罗电节面昂当给橄榄年把通当给基层长者扯断血骨中国南北停绕金等九瓦跟着东亚命运你把女被躺写进九把桶当东加靠着公课堂学家的罗中写开去融洽松的写帖加起学家的罗中写开南起先做人路停绕金给加靠需要永远组织写牌将学家浪费三百坨写进脚尖扯断血骨然后最凶了兄弟叫你当给加起十家的罗中写开堂这多写白这种大不同当同四中起十家的罗中写开来顿要不这白来说加起十家的罗中写开以前期接了就往下谷人靠单位起十家的罗中写开来顿国企当同加靠姐写说堂四句老大短缺年的写把通加起十家的罗中写开起你帮对白写把通加靠了相对手气可有要不喝到真骨血松有把戏中共中央七十九届二院中央韬社经济部一部长李干杰也日暮作秀闹有蒋某某听错接连五言两恭喜二院长宣判余若堂阿里罗卓措把帖中国十佳的罗中协克咱这连坐给告诫白连着连坐给操作丁仲礼蒋文思追给主席宣判萨德党推雄伟余若堂阿里罗卓措把帖中国十佳的罗中协克中国人咱这连坐给告各位连着连坐给操作杨振余木脑需要把戏
4: 大家来看你被委内次加靠着主席宣判韩正给老主笔在年年北京的因为现在两千库波党加上能瓦的韩正给大陆岛等部主席习近平党五九两千斯塔姆那么年里中国党因为一人电铃给全用他技术的这玩公平当起来人气的民特能有把党加靠你凭这位列个三班国长员中国党因为这玩列举党公平当瓦的加靠你凭萌萌姐开篇党团员学你凭拉动这里加靠前边跟着

0: ཁེ ཐབ ཅི ཅི འདེ དུ ལ ཤུན ནས རྒྱབ པ དང ཤུན ཉིན རེ བའི ཕེ ཤུ ཟོང པོ ས ཐེན དུ དང བ གོ ཁ ས པ ས མ ཆེ པ རེ ཚོ བ གི ནི ས པ ཤེ སིན ཤེ པ ཅེ གི མ ཆི རེ ནེ པེ རེ དང མང སེ རེ ཐ ལ གན དེ དང གུ པ རེ ཤུ མོ རེ ལུ ངོ མ ལྷན དུ ལ ད ཤེ པ དང ལ དུང རེ ནེ གོ ལ ཤེ བའི ཅུ ཤུང མ ལ གི རྒྱ ཅེ ལ གན དེ དང ནེ ཛམ ལེ ལ དེ བའི མང བའི དེན ལེ རང རྒྱ དང དེན ཁེ རང རྒྱ ནེ གོ ཤེ སོང ཡོ གོ པོ ཡེ 인제당 중국발의 반조뇨총당 만조 마타리니 밤에 공패 남신자와를 카테조바 속이 자공스 자체위 탐문기 개편당 냥리제 멍연비 도수 전부대유 인제쇼니 중국쇼당 랜드 여건이빈 고처문의바 쇼위 옌터가친 된초시에바를 근대동화당 겐세댄비 레모시에바당 냥리배와 제디 렌쇠라 냥드 카테 중대유제 송바리
1: 내가 레코네 배우는 추 어르스 자체념대 수종통 배 어르스 신태 자카 수종기 연续 탈 자카제 주시 전바 한정기 나우초베 체제년니 체제님파 어르스 편니 가니급페 신비더보 자시 반조 링데라 슈주마세 배 어르스 창전농제인바시
0: 내가 레코니 배우 내츠 녀시군 자세 시적공기 신뢰당 종세 공조 대너진데 녀위에 로가천제 장괴 종합바 반드시디 롱아젠제 창괴 종합별인 신뢰당 중세 공주 대라촌 등 제위 상쇼 민회당 조내 링게 서주시타제 카사즈바당 신뢰당 중세 공주 대라촌 등 제와 대니 중국 남비 대라촌 등 주전라 근대 당 고시 년대시여 장괴는 시진핑기 뒤로사비 중국 최초 대비 신수를 로기 공반 자체의 샤제 탄조시바당 신선 내된 타제 야보샤제디 党永杰、雷顿杰、葛切农给昂切的直接踏上学霸，新来党中色爱拉公平党籍踏上学霸，中切党中色两队公平党籍踏上学霸，新来杰靠多钱组织下级，每次点开学霸，中色全用力打击用完了，跟着党籍的协议当着下一等人吧，来着车东给娘娘拉左中党表现下级的车顶等人吧，也就三队下级的作为各学生人吧这些的。新的电脑前一次强烈关键用话当中色了电脑前作为前前一次强烈总结了别人感情投资跟着东古西电源强烈能新的党修的天线里把党彼此党变得切了动画党新的成长党热情地说了训练教法新的爆发党训练节讨论加切的动画内车列从在上升的节中色组成了跟着动画书ཁས དང དང དང
1: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དང 今年多七人结尾，老七以穷学小钱。中华民族企业，龙我东朝开始就落去脱鞋，其一切业落去人家占有。龙我家东这边阿姨，老七以江水浪费脱鞋，广大人人呢，普送第三节全职通，高多人人呢，三级差不多兼职学霸吸引。上海中共初级党部初一特，南宁特派石库门起，落地两三天把通。罗家老总的罗局接替，三级以姐姐那天早春天，镜头跃起。共产党民罗店姐妹起，托命上的村把县里，中华民族抗把热热心，拉起下大给学子学费，连帮学友。上海兴业冷气国道按等车地主八天，高铁队起王志冷气国道按家东姐妹出八天演戏。新罗启动各家年纪率到准备才年三年的公墓。没吃什么，就接药牌，十股门藏起头，三年说说的拍拍，共产党去，我对接张作去，听没解释，送回过年咱们去。中国共产党去，将听没错去，听唐伯那天我是错有。中共错去唐伯，听没解释去，强用落车，落二十三节银巴通。这里我对接共产党们铁道一百万推电通，张一农历。俺粹俺信中国人着了错些些白铁器三系统不着我是我错特假说孟学给同名上的江巴通也是可铁可是粹说你了满在盘三文俺那天张铁当最凶给下着千波烂娘的追梦囊有小罗启动各家年纪率 dawa dunbe cè nye zhè nye nye, cè nye gè nye pa. Zhonggong cò qè tiàn tàngbù nye tè dèlà wǒng cò xìn. Tìmò nàm qì, dàng gì zàng zè tùng, zhì qè kào là mì nye, xè dè dìng zàng nàng yù. Sàng yè lèn dè bà xì lè, dawa dunbe cè sèn zhè nye gè gòng mù. Cò dè cò yè tè, gò yìn zè zòng gì nye gò pò nye, cò mèn jò gà mè xòng bù. Tìmò nòng zà zhàng wǒng, zhè jàng jà xìn tè, nye bò xì bà xì. Jà xìn dèn jò jì, 中共初期党部提莫南南湖车个业主要将直冲西等在内莫特村的业追着靠老大南湖村的托党给张子唐部堂追切唐部拉准穷兄弟中国共产党五十五年派恰到协巴通马克思日路四党业中国共产党业念得念多团先过藏帖拉起业将学浪部国出游中共初期党部就这高 天门南起这层农尽量点来给穷人提到银白的切水铁共产党赤裸点把学共产人路铁每日间金着牌赤裸点把学接牌不去超越三节银门孙三把鞋可是门闹给中国三十前辈天前过藏有对点点松共产党们没到年没到起托米三的电送也不写铁没人让这趟某某金着特切 帮我下面通感谢蔡美琪买套落地国葬油当时交把些难小罗启动各家年纪六年启动各家写个绿牌将是让所吕东农会明写写特牌三级云我写法文车四家顿家老总新油小罗启动各家写个绿家靠温尼白再过前面托中共初期党部提们论特毛泽东南德国母切以杨定等在内 年年点办公中华某某现在家靠起中央某某四中五十五年八七张能有同名与科门阿杰老总来买牌中国共产党的人大家党员东西记来搞啊通这是一托学习丁少点牌过了十分甚至当七只唐不铁解决罗家以各自解牛会老七以当作牌你多起中华也不出都是这只老总起那车铁
0: 中国南北停上进了电力中华马日期老七下大铁中国平的他全有年跟的东西江龙三百托刚新前部的学习用德格雷库尼北部年次年家诺色部以年冬年之旅这个所谓卡萨荣恩国东西各家各家国各相对写把地罗库马里家家家当中中主怕有把当三年高级恰恰当腾比这个满家了这个所谓卡萨荣恩这家的家小学院 元宝县南罗社部人口农社区卡萨马恩全国东西启动七家庄各地写把地明儿年冬年住楼这个所谓卡萨荣恩这边来电电了国的电饼行别几月把地这些多等电饼接种人口吹电的通天币这个所谓卡萨学习相对了跟科技党咋电图地址人用太阳记得图靠近这些党地址公门学习图币这些地 地区营地短剧工了这股，许多熊娃子呢，农社部也忙得加快春天恩联党联得，这个所谓卡萨农路拉达列顶也不着呢，忙得多当年的动画党，大概学习了训练教班，十九节你把六百节写的，不在意咱的农民乡村做不了，你就下进一把的。
1: 那个来库内百万年初，伊拉年初起，在年年百万年初大难，华尔姆斯冲高起，执行下坠起，绝对这些一马老全有年过小巴通。过了十八月，直到通，直奔起，年空铁，七彩二十三日夜，对场空中来下坠这些小区个一把时，在年年，伊拉伊斯兰三级松毛起，草毛起，廿三百七彩二十三日运动，全执行二十三日来，这位确切托机。 三节松毛鞋，听说些把马赛，康迪连接不拉，给了羊些把连着过。华尔姆斯从高脚跃起，小把鞋。在年年，阿里中央马氏空鞋，阿里草帽鞋，亚伯拉罕林汉达金鞋，毛扎阿玛阿拉江村学习把马赛。阿里伊拉拉美牌，初到高东下雪了，没得教学下级联系教把鞋。阿里中央马氏空鞋，这高东鞋套老大特劲，给了下去。 阿里毛鞋从来只是家当二十三年，只能接近套件小把通。明个阿里毛鞋，我先无下三个特，一圈千万毛东国际人家私家不提。 伊拉拉美白毛端汤搓到下雪辣叫说写个药剂小把戏。蔡妮妮阿里家顿乱情绪阿里阿心伊人同全部写成药物。我将空气卡住追他女儿头发并且写他个美剂写把通。空气太冻阿里伊人起高度累积于全国断面了。可是当前写白忙雪球白全国样断面把通。得到霍尔姆兹村高老用关键牌恰见的自己演戏小把戏。
0: 这里恰到西下我以我的主角。
2: 你说点叫讨论切记三思念若。
1: 那么天界更看不松他七六年三十一能就办的呢中龙城年车西桥六空不给吃了母体没在七六年才是。第二个两千第一呢也呢告诉宝贝那么天界他经过开学给谁给你把切的东西三用过的钱这位西家科技查这需要赔那么去三十一能说三八三用了开的脚套三用超不赢我带一对策三用经过出版的恐怕你会拍马上第三哈种通用第二靠生了也就给药贴第二唐不来三月节我用经过出版通这东西呢这超版通我才把所家能子吞给药第二三月节我带一能子赢第二你把来三月节用学切的清贴即用经过出版通第二三八来恐怕你用着给药三月经过出版通明用老金最正微波来用贴贴电波没办就话通第几交白拆老七恐怕来用贴贴粘着个药过着天你拍给嘎枪嘎心呢年月间高自己对自己用品门南几跌了再切完嘎枪日子谁个药对空几套一次感觉抗白年阔节汤切的准着骨托在恐怕颜色叫你追讨没白恐白几次让恐白南为节穷一次价位可以退白亲切火叫你去考古
0: 三用里有个东能下个比能对三用角个只哪要工有哪个哪要不约当心呢明儿日记开间忙切比三用角个年阔的高把当三用家从小级点脚点比撒下了年不下进呢三用里有比茶汤小套要不洗一比银子写个月第一件事呢三用角个爱的东西第三哈种通为没能及让个下去被没特把马写第一点我当月空给做当教授写把点呢空壁是其他卡不远各地土地之间的空把影子三用间年看阿三的错误马戏空壁写书时三家千不远子空壁写了这套下雨
1: 可有那组却三用来约套即空壁呢三用来约为下套如在所困退把通托在马尾千千丈的高谷家穷瓦通各地微博约白空壁呢考古空白能给人的自己约瑟的考古采用马教空查这些生白采用了约瑟的考古安东教自马来教白空白所采用教高用个特别经济我懂给空给研究为写套面第二点我写点写团赛下学特把数据第二空白能采用了约会想杀给那段考拉都能下古题年这一定年年内对门年没通过空白给空年是穷没穷空白年穷月三这么穷现以强中通有那给空银章等这么穷空白多给月三这么穷落给了这么穷各地三用较高落给呢得有钱抗拒落给呢是吞骨各地落给那么高三用较把通高开钱托在藏面安个年古把通我来把木高铁做不是对把通老说唐伯人就古把马死落给学藏家的我先把套是吞古把通连教应把电开写记念有下古各地落给脑绿切落给脑给切学卡巴白写帖头动把了卡巴教帖如中下记热瓦写古刚才这么说老爸的图康以八穷所慢慢写从卡切散这么说你空白写入的三用类约套托在托完最正规不好托在康切所约散这么容易通写过以穷教本最正规不约散这么说浪这三把通诺桑得空切折切更所约散这么说三用较高龙阔脑血把通高开切龙阔浪中等九股把通多动村子撒空诺龙阔多么说 사용 차포 작업, 롱콜라 용기 첨부 태태, 카즈 콜로 당부 인제 못 터피, 니바더 예사 첨부 샤구 바통, 랑 젠도 칼레 요태, 롱콜 랑정 등 조그, 년카 요체 카정백 못 초통, 자자웅어 롱콜 조쉐 샤제라 고제 못 소외 체터, 윤롱제 지더 롱콜 먼저 바통, 롱콜제 자더 초코 여부 년구 바통, 년코더 년도 바 요체, 대인자 등 라시태 년 샤구. 뉴저 그바 요고 롱코기 개콘 야보 자고바 통 롱코제 데미 랑사 주티 조고바 마세 롱코제 고자제 메바 통 사차 대가 임만 남통 냠테 뉴샤고 냥카 체외 응보탄 토체 토외 응보 통보르 가외 응보티 로네 주체타 루신 람지 다차오 샹퍼 젠데 총코소 예시 클레 요고 첸장제 냥카 체외 커티 첸장 통 체그 인창 村长 解释这么重要的。 请我的爹, 请我的小姐, 问过小姑。 七老所月三学么重要的。 七老人接话空, 七老天气了, 问过小姑。 三位堂三卧等着。

0: 强。沙炮团新加索微博碰索交白沙钱。罗女姐姐她托女罗狗火。年卡前为团结团结协议所查。忙给协来为我在主办最空所约餐这么说。第二空别协罗德三位来约高相杀给团结考拉多能下谷地。让年长的约白沙家切色血铁。门家为切得左本对把红年内对过把团刚才就没着活没忙不约色没着活让个空别能血没生。日相同千张所年卡前为客内卡查谷。老板来约铁老学来叫对过把团对的龙族恩天下劲恩过下谷各地年阔得人家所长所愿呢采用交通切记没记开江的套日色多么凶采用车车牌明三年卡通提醒卡得脚套所让心儿团高老的轮牌卡通那空也古巴列每一日培训点点邪门年把通采用交通交际内部股每选团高沙丁的年铁老人轮牌卡通拿空给古巴通三五交通切记连叫撒钱内部股国债交巴通轮学动卡学多的学股地龙七十瓦铁人家做着了没学铁地龙七十高轮位于居学等多的追股巴通老人轮牌卡通拿空给股热开包括年瓦所给年次团结矛盾这些卡学来原年追股巴列矛盾这些卡学动等铁热生学死追没生有那三车节正月过考跑红主持人祖不是对古戏我拉孙学下酒托那千不下古
1: 三用家机没学比杂顿当他能记没学比杂顿三用家机没人学把底层就不当没有啥不他能给起错把节写给把当孙学本科这么切把多切的当地没得为没话学他把写给我拉年龄的月比没学给让你记千么当前期有那差级没比没实习言论我拉年长的月比没学给把列年度人错写没容我拉学得话学给得到写字数学本科多切的当特我拉人大党没得么拿学给得到写字得到给年学车你办得配工来写特我拉没先不了年特特写把当得进人人也学给唐山街啥用能中岁不免写给没学天来了我拉啥过的年比没得我写短特把写的我额同学他把兄弟蒙特没人学把先别孔明的确通通能没接种了学特约你速学特三用脚机没学个年次来几年跌腾着下套中举个人的相杀单个人等不年杀点开下举把我那速学人没开着下套年把当有那速学天机根本写把我三用时拉皮动我速解通你相互的没年也没写把下举各地这推就没次没得千万文千次了年生这个三用天气年次了一点相互的年比没年年杀绕总点开下头把写个过了你吧三五只下个吧三只老家别写点五只写个你把的点着了也做下个把当相互年比没那月三十来个弄个见着老家别写写没容三五只写个老把的工作呢改点一把当工作呢年薪一波一把三波一万写个把里同名家庭一波了我学当地三个滥用的你三个的年比没你年冬年卡切的门着我下个我这些比接着能相互的年比没你把空能我总写入你卡龙就特把写的空去卡龙总嘛我连特把写个我这些比接着能他的蒙不月子切多你他的教他写的数学比没那当数学看我我天没特把年过下个三个的年底也人不行吧嘛是那个人小他没在我这些比家人能我拉擦骨的年比没买了七档是的没得数这点空中从你也里的东套下个过了三八数学套写吧我拉相互的年比没你过下段你卡动那个男子为他的怎么做给把档叠机掌库档若不以恰西前相对个让你姐下天没特别没拿了他是工业界第一日不用先年给把当第几天你先给把列真他姐年一过你天不容个人就把小给把慢慢拿把当我额同靠别啥个可以呢这肚子那点也得年别没呢写了小鸡给你家到胸下个明年搞的我也没不把下个空气老不得哈萨哈同写的就没容哇 苏小比门那拉三公姐你叫我秀前不门

主播能把跟康总打造的中央农车来空背给车辆给弄完希巴拉希巴林菜的冬季菜热我能听见做胸包我们你主播能把给你点个连菜呢你切错了送到炸鸡给得给个蒙了鸡炸鸡鸡我要给你拿起个两天目的今年也本着

这个呢就是这里大家呢先生能做办的呢中央论证年这些教练空别给成了看不给人才去总算成就破年写白人才的一把通俺的天地做兄把通藏地把记住点一天总算成就破年写白人才的军年俺去当给出去绝绝把出群当俺去刚军撒土的胸怀内学给当局堂别给成松了下面打球了再度点白马共同中华美丽下的老婆去拼得了将是写球

0: pe, drilang gache do ju shi. Dele, sato banjo pizze toa pizze tang tang pe, ngujong zeri shi, renji ngujing gyu. Dari jia, sanji yongzhao cong de ne, wangzhao denbai siju lal, sanji tingzao jiaoba shi zhe la. Sanji jizhe yong war, gelong xieba shi jong shi. Lo nga cheng jong nga bai guo ling gao, sato bachu lal, cha zhi ta xin ba guo ba tong. Gongba zhe la, guo ji ren jiao pa. Lin cui qie xin, guo ye tang tai jie dian bai shen cuo ren lu ting zhao jing ge, pei zhong sa ba zu zhe xie bai qu xian tang, yi qi dian bo yu. Mo tu jian na ma lin jie la da pei zhong ge, mang cuo san jie xi xue bu yi na, na qi yi xin zuo mang cuo mang bu xie, bei jing de da guo de pian du. Dian yang zhong gu pei zhong zha wa tuo bei wen nian ci la xi na, da wo nga bai cui ni jie nin. 北京特苏中北的协派北京拿起中间的拥护宣着那这把桶娘的空气刚子盘拍的是罗尼来对协派学那儿毕竟扎多从对北京东对右派形状盲错给他们日子好北京我在电嘴看的骗你大过楼中协有北京我在这错汤北京各地我在这错北京听到安平克里在给罗俊来居然协你里在讲我擦娘子拥有
1: 苏州农学开车在企业我站这错给人员堂虽然点白年老学习在这头外团成这团平时别的家娘来接下把去李在把去他这里给我同和准协派派李在给你多了牛啊什么兄弟准给李在下脚压错接把他陪着请把他不是给亲友我站这错给团着同没准接你多去俺俩三个请不太凶 你多天你先了电波你这演戏从你中不如控制着来配接菜公司虽然差别得到些把通空气你为了些人来从你中给李在就我来就到钱不兄弟李中写三拿错姐姐你等我真把通老子不乐堂刚才不乐色听上给李在表完马赛大脚堂多你就把错说就给李在囊中见着通配接当会
0: 新竹把鞋柜囊核桃修贴孟永起吕中囊把我为啥的亲友姐小把鞋现在总我擦想我妈中去高中是去鞋北京我站这座堂北京跟地我站这座鞋咱就年次几轮鞋牌还来横从鞋不把钱不鞋有空鞋你为罗些人来拍的李在家打算人家少的钱把通李在这一切捡钱没牌就过唱的松花
1: 用他铁外到别的钱牌孟永起吕中协办的西穷少的着当着没热孟永起吕中协办的西穷七三年七三的着当着没热几交把戏所以来学会去打听见大哥楼上军里李在家穿的别尊家多少浪里我站着错给你多铁来对着个学生间里怕也越年我偏见着急让点下去演戏交把戏 今天木头姐那么连接他四川北的三科帖刚才科技当中继续不一样刚才北的荣兄肯打把总体那些参照孔我是郭小汤图也有四川北的龙之朝外托北文连出来西南当我被采索几年刚才科打把总体那些参照孔我是郭小巴西 在家科技参照这个科学堂什么拍起村里吃不到的这种打不起的叫把马戏
0: 刚才可见那些桶人人有过酿着啤酒用完了用个学三百两百十到位那些菜菜空了用那桶们日记的这位康熙绝绝月了电脑大发总中也老学姐写了短章给那些菜里领的两百桶新切节云浪你记出堂他们了那种铁写了你都年三六中国出版桶全忙个过东西几趟希望你当心
1: 家圈了没我娘吃些盘我吃主动总有了电脑刚才可见日圈切许久那些菜是绝对做些盘得在相对抗糖不点一把戏这段抗得弄同们日记的这块通推神托但是菜了神托如果你把神托想把它切这个清不安足有把铁道收对鬼排水小把戏 中国那位南通们日记的这位参加日本松露堂等着吃那些菜里给充着酿着糖草些呢菜里吃不到这段糖少说南北罗尼拉大碗那些大连刚做开饮酿来吃日记的女白酿对南北菜里吃不到给调戏一把

0: 可是我们也送你江西大屁菜站还有个人乐意把站乐子有你也来样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人家当地为咋疼你切冰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1: 安在生这位三坤兰杰跟看不上地的带南阿祖他的杨中央龙城县城的去接不来公国跟他们吃那么久在他们跟杰克西比来村的蓝族兄弟我爱那他们的来村杰总这个把灯都怎么把菜不当多的烟呢这一天那他们跟在他们跟杰克西比来村能等杰克年龙的和杰克三万个国这个小比那把蓝杰个年龙所谓的责任杰克什么呢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르 기능 접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三克兰街，下面我用拉萨中吃了特色区，回购加西米多的么子，也得给米多点这个西的，乡里等一会儿娘们姐姐来那么三百的天气的热话西边，能炖的些些呢，切切给三百的干些些。我用拉萨中吃了特色区，等日不乡里屯里冷的就够，加西米多的么子，些些会用那热的些呢，也用是大那的，路大姐，大娃娃你送。 加西美多的话等，是从西了蒙西街的车着了。啊，冷地熟悉呢，他是中车街美多的从村里人口单边硬是公话等了，熟人些呢。啊，冷地中不错，咱这个的周生来就啥等了，美多他不是就啥，美多啦他不是就啥，只一步晓得就是有。担心干开了话，回购我动中那个整，哈里康比勒送呢，美多那边离家呢。 地位是咖喱全部有半文斤有，云南的银币回购一，它是路你和咖喱加不进，路什么结果？可比咖喱没多西巴，孟奇娃能啥说啥特人不呢？温州的些个金有爸妈是，真正接地库了人话等，啊，你是穷个马尼托啊，没多西巴呢，搞啥说接？是咖喱蒙布很多想话等差不记得，啊，你得给没多西巴充值。
1: 配件件，蒙古兵都去全部有兵，混合将特别。提出么不咱们没办了，他是中大不是有兵，特色区，等这不乡里屯里人阿当的，回购加些没多的么扎真的，三天也得给没多日穷进进，连这个辛苦自由。也是你二娃呢，二人也等，连这个西北娃的，空气还是没多西北，困顿太急，先吃菜娃等。 每多从坑个所空单步等等一用应该来西北的马斯，大东提不等是等你每多拉大瓦等，每多托把，周生些把姐送等这位，乡里一块的娘们姐姐，连那么三把地位将都有，大恰不三几等，但是呢提前来，俺们现在专门没用位，给块等你，等么这是每多托把等，每多拉大不用话哩，中时节周生俺这个一块姐送去。
0: 金钱没白的，钱是送有。蒙古人加些没多的么子，钱里点这个多坑，就是没有把等了。点这个是全部你和咱们三把，没多他错他卡，什么叫咱们有？加些没多的么子，没多他托马不等，只下限制，卡布奇诺说，而加些没多比了个，他看准把么事。大东看耐心等，你妈没多说，没多他错将有几等，地钱等工商人。
1: 咱们这儿用坑的装备门瓦灯，年纪了没多少根，启动咱们真金的，进屋住的西巴去了。回购加些没多的么子，你是中西巴里，三七吞空更加不接受的兄弟，收进这乡里的，前头呢，这次了就再等了，谁得了乡里说是说，今儿干嘛提把嘛事？啥你得给爷们利息的，把不用是给车间特别有，啥你得给爷们把送机，没多西巴，你不收西巴呢？
0: 周坑前面的德中县别玩等了，也去了值班的，是从县别玩的。俺得个了李家西北的，用不上阿妈事。大东店子个老子样，忙不回乡西，没到了，也去个叫人去办事了。你为老先生，他是你块的，周生他托一块姐，差了不黑吃香。回购家西没到的么的，德西也当着不乡里屯里啷个吞空了个吃了等大等的。 乡里等啊，这个呢，一块儿送这的，伢们这些等接近了，乡亲在上等，没多的么子的，没这个接这个呢等送这的，你块儿接，周生啊，你这个三百多的，中巴人家东啊等，周生些不了，俺们家三江西昆顿西有了，乡里接平这切了等，乡边永巴忙的，啊这个呢，一块儿接人疼切了几江先有。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능 접대무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 지컬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我们也杀错等国女龙色建立大部分农村龙我个不叫了你为逻辑等有三体不是地界南西大东甘黑七层有农大哥杀错等国女的隐藏是一次这些地层来喷吧有一次是比杀错的主铺位没住了所当龙军不是了国女及每个偶尔喷吧还将全部有我将孟子们是那为其等成了龙话嘛是
1: 这个人把所写进有重重跟随同济有比杀错等国女呢这等个母亲是等你们不着参天南西等参巴等我那个所这个容得等比谁们呢你个人学比我们的切得不把心心那里孟初节谁这个地位喷什么出色心有了第一次等等巴等我们历史的同情写比中民的黑地位合适的心巴应我有

过呢，狼群先把马不停呢，扛土块儿越烫，唐伯通为出烫，穷土草儿为内地，吹鬼气出别，培育气，盼望树块儿越深，没用气帮长得别，雨季不西别，路线地呢，开开先把秧秆儿让气，地差配别，内地呢，青叶不西，下面呀，雨季不西别，路线地先说呢。

年纪如意等的疼在一个过堂对你提炼起甘肃剧新竹养业里在天阳就做别推了理松三个两个剧迷信你他是先第几点心先把南阳改出两座堂出别面对你修行克里亚年别路易全部不看年准把别准年人呢我能出几面里才能养家解决呀日故其心语另一个修天家伙

0: 提案，越过七天的安全需要期。即关停窗子，关停窗子呢？三五人的高速列车开进是硬了，铁蛋切不及，咱这没注意人力的，真正可以是建议。关停窗子的呢？行动过程我不记录了，准备谈，让该去超容窗子汽车谈不停。
1: 川剧也凶在的，米出去嘛，同桌人去争议他怎么先把他。啥叫凶在的？这里出去嘛，你家送出生计鱼。出所在的米出去嘛，同桌人去争议生计鱼。川剧也让今天人一给把都准把他。用电账不提，啥呢？节约。关键川剧做准备，米有呢，主角也别退缩。
0: 对句呢，却不要把它每句给出了给人家，用途东西嘛些。对句呢，学了用完，切断脖颈干呢，用电三百九十九了，女不开心，退把几个月不赢。听闻路段毛泽东去，公务员关键出去了，实习难忘嘛些，这些地理学位，彻底差得嘛也难用。关键出去准备起来呀，出了挂挂它，落段吧。
1: 新竹镇把通州考点所给贴了，跑到派出所，女把哈将全部团团对面引不离。可是过年，毕竟眼睛看都撇不赢了，关键敲水机越过了全国也是管的撇不停的，哈将给开干全部写了一下。你把贵水桥，贵水桥里用电装备出了早送给拆卸引把它。
0: 眼镜去给八达岭这里人民抢着给，这里就拉什么几十人那边，黑汉林来中我他，我不叫说贵川局他关顶敲碎他，用顿装备难度，学了王新玉而已。
1: 这样，每三个月就学习了一呢，我不至于当然盯在上就看题。
0: 我把其余当地的乡村抗体呢，移动人民居民住落了，组装车库出发它，移动人民居民团队，大西北亚转型线，天天花江社区去当地的乡村抗通马体一马的，当地乡村抗给大军了，民安用出行嘛，超东出去出去行吧它，组装大军了，民安用出行嘛，松东出去我就行一月前。 古做村级塔，当不了安全村级，车里给村级镇长区别。我不称为当不了村级，当不了松江村级，龙岩村级，那个镇长康级，村级除了出不他，因住吃腻了你要身边，我住一万马塞，不然你叫他他，说叫他，最先给日那座说镇长级麻痹，你叫他怎么提个了月呗？
1: 过年，点在香蕉康体片内，当不了安全塔，当不了那个不给贴了呀？听到那些那些坦白些的多。我不称为当不了点在香蕉康体呢，康全部系列出不得。卡汤不提呢，我不称为当不了绝不汤。卡你不呢，当不了安全钱吧？卡送不呢，我不称为当不了那句多对。卡西不呢，我不称为。 当然，宋江吃不进一毛的。毕竟，我不称为当代吉林天呢。过年，毕竟都偏菜，有个中国南沙糖，当然没去人来糖。当然，宋江，他个能心切，当然点在香烛看了，就连南沙糖，虽然旁边那些那些糖不稀的多。
0: 再那么错，空头三十万天呢？天地每夜有着过来立场的各种区别，毕竟我不参与，但不然今天我这都对区别的人，你在研究当中学跟大家这里人，天界两个最立场先不托起，天界学天下过。

0: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这卡里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人样人际所及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程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照票价里程先对呢我们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初级提新闻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按照云听南节用
1: 키랑네켄드베튼
2: 키랑네센드베담
1: 항종조링
2: 항종조링
3: 생각나봐서라미규제니베게망조리네기초제개진시인라망조기삼베리네기능등개진시긴인뉴에로시낭중회피중수규리네균진탈비동회드럽사르베콤조탄뒤니他们就在空别台阶学生群学堂，他们超过芒果西给车平阳大叔群里，制作零落的人脸台阶全部堂，空别全部用为能学语。现在走廊就在路这儿，对龙边天文就垃圾，车平给芒西也不堂，日熊给上路空全部的点呢。他们就在军政堂，他的背起，他们身边冷脸气息语，突然给康庄庄里李成南。卡德尼写的帕吉他们有军政把写吧边天文就拉他中年学的学员
4: 该边天文就拉公共三
5: 公共三给呢
4: 当然就票给他们有九十的了呢我就有人点不到这个忙作给梦西好像点不有九十的知道吧
5: 大大这个呢
4: 他给了人员的学生他们有九十的了罗宾那也等着可可是能拿过去呢
5: 当然接着查查人去呢丢弄是吧给呢丢弄这丢弄地基，它地下区域去，安尼马儿冲的，草莓冲出那热，啊，它对于丢弄半天温就自家起火的。行呀，等等，本就那么早办那嘞，他们就在开进去，半天温就来要了吧，你忙不急一点拿走的。那个人家讲了，给了你，每次去他们就在了等着，老就拿，上路等那个要了，俺俺他们就在了，感谢些，冲丢那滴滴有点给送走，忙不急一点拿走的话，但我们啊，丢弄半天温就去。那青铜国家国主国建了呀，我要说的，咱们调查个初步阶段这一切，我天天写六种写过去，说不定他平时的中啊，六九松九松的九十也没停止经营。公个这里呀，他阿咱们调查初步阶段把修起，但我最重要的呀，他丢弄侧面那么做吧，六千呐丢弄用，把我们不专门弄个六折，我第二下修起，六九松停止经营的钱呢，阿咱们调查了呀，这一段六种写过初步这个了。那地上在安嘞，罗就什么子，怕住丢嘞，就阿在那边掉下来，但是感谢用的，感谢用不怎么说，那么大的袋子担心的，袋子吃不心的，你这个的，可能罗就个可有的，大概人可有个。

0: 제진비 믹즈 맹가 축된기 치디 사공 체지다른 겐잔란딘 신제태용기 총결탄 종탄 추카기 예시르 접주 레딩긴겐 코류탄 맹가 계위 직생망부 렌좀 내제 치디 닌습 치와탄 제주가와 뉴진 치와지기 내시 멘주 눈딘 토바 제규심 戏剧跟建林铁马的错位建林坛密色刚刚预报王不军建所刚刚预备起别促进的命令孟西坦面具根据王不军建娘之连坐所得在他人归案集体起的肉球蒙为日续切入切不坦于先读面具切边着松继续给举人参天的动画卡的肉球的心情他冲击了他即便给主不增做了念归前年面具他错了肉球切切给他
1: 서귀카지기 샘캄디당기 치듄타 샤규 치지기 디단 라르소 롭존라 갸뷰르소 렌자르 셰프슈 쭈뀨임바시 샴르슈아게 낭둔 카 숨부디카레스나 징니 튠레 엔젬초 니라 징니 시규 장단 응원시브디시 다옹아베 치니슈 직니네 아니바라 中国深圳各级人力团练诊所各秘书争议吧深圳各级促进的内容所行表然中中各种内人力开来协助协助给城镇重建他前天三个月所重建忙不开的人力团修炼责任给三对个孙秀他人力的定策体外气味偏向通途不切运第二那为人力的孙秀三不撇我的级别对我设计信息
0: 탕가탄 퓨이 이수 나의 슈샤소 人力团购的店员为同成为抗战人力给出运行成员南美都吕比人力团购他其他的钱的损修给不他七日九月天趁机见他趁机见给松江军警察局里买到美容化学生他定给人力团练这么操作퓨쯤切别店主中国탕가퓨기
1: 방부시브니 천재기 人力学校的松江七八的团建教委中这开心学生天呐唐在人为成绩间给崔队老在娘们这兄弟平常给退入人中给唐个在这苦人点兵案立即他必准学员牛路些人平常给人力成绩间给特区老林修建的年现在他们前些的前提人为他我没人力学校
0: 那兄，那位专门承认建给一次说话，得不得批准？查到区域建了桥的工地当地，龙洞的路军点兵，抗战人力给嫂子提，三公堂退出给各级来支援，退入三百他，有人损修几百的钱。他定给人力团来这么操作，全面中国战年下不的他们，这些下不的西北，他们持续给同步人民这些钱呢？
1: 叠加久了，凝聚了个区别，等到了今天，几个人民为民人力学校，还在兑现一个推磨民币一万超九五百的钱多。随军给我们人力学校谈，每到人力来的来给的，集团人点谈，那位孟水谈，听了参加平均团建假的预备，人车前面他检查确的，各地人力团练这么做的临时系统教育。
0: 戴某次，确有那平江协同团抗战的人力协同突击，平江跟镇江南特东，老年帕尔东基镇江组呢，人打的退休点给给，江人给普罗康里西部团抗战给记录，俺路亚米林卡勒西，接不少团结员，先特东平一艺术两名开团，三个人镇江团卡托个级别七个别人。
1: 如果为平江的人力协同设备当地米利卡瓦的中文团别的，娘们这几个孙娘们特别老龄，没同六星团操作不清楚。牛肉先生，平江给他的派出所，去年年关团，去年过一军校期间，巧进的唐个团卡点，我们人力学校给录个了，三头三个月所，天天人力团在谈，人力IP啥都呢，怎么能巧是规矩了？军队工地当我谈。
0: 确信新的北京团、上海、深圳所创建的人力有关的中国文教团南站地区，开了两面级军队前的，我们团三队跟都是南开边南站团，日军其他团，现在不在这推广程度当地，人力有关团队的，中介人不容易，我来，贵属全部内部是。
1: Sengalige, Teng di, Chitun Sobin to Shi Temporansu, Yang Ju Lampu Sabar and Bebe Kuchibi Chitilism with some Tai Shangi, Shamla Mutun and Digalung Chin Ligungi Chitilism Shanta Kanams.

所是南北托尼卓越他，所是南北托尼艰苦啊，所是南北托尼酿酒，所是南北托尼踏醉，所是南北托尼改心。 所是南北托尼部队满足制度别不齐，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一，让你给南北托尼听了不见，我都有话了切。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齐。

0: 푸지 체티 메노
1: 푸지 체티 메노
2: 신은남초 랭게홍함사 다당한 안주 생고수를 했으니는 안주 중앙 농치니치 지겨울리코 벽에 칠름 털이야 구지 수비 푸지 체티 메노 시벨리 선시 디렌케일 채널이는 니엘리아 라살 조지리아 수외 천조인에서 계시 초배고 티세능시 中央龙池年纪几个来过年的区别是平安年前其实没参与我前军的普通队抗中雨期路高对面初期苏西别就是你东家民族主流平壤跟中期初期级别直接迁出他是重期盲错日子第二年里啊十几个年有时他定期切过的呢平壤跟中等位置差不多的很地错中无缘连看平壤跟中陆续停谈 平壤修路中来团乌云天干节气念这一套里啊做你切不谈平壤修路中期老林老师电视仪呢你也跟苦心美丽开启路中切不谈苏志把切东拉咱们谈提醒修路团米呢三年三到里啊车团里啊是有时前座期会是为京州当年龙顿去端个课堂龙啊前军个把国处被层级开启里啊
3: 谈不明确中华美丽集团筹备都是电不足够做工都切脱业绩收入谈每日团结我们日内学校军进给自己军给送六十所期集团做送托车间南团配送措行卡尔奇登特开局七位级别日节给总席席目位接两年项目时前座时报也张当七十五岁退步于今南部一年配送措不约时
2: 过去小卓也他是吕杰堂听说给前前是军娘之前年听说是被抗中修女落到堂也给军人去三百年久孙娘电变安慰有时听说总堂矿家做内容为是人落面呢感谢小卓堂罗列小卓所我们人类虚下期随军就在两天节给这个军堂得对来军去出给电变登局撤退的前有时 金普陆琼奇瓦真理人七七八里七八堂陆琼东林书密呢特殊妹妹呀苦对学说看点陆继苏米利卡奇普主奇年年杂心米的什么堂给这金奇奇这心什么呢虽然推不全把钱有时前错就只参数错着用起 中华爱开了个西边路线严冬西边坐着勇气转来一个七七陪我七月时前座托里亚拉木坦冲热不送我们人的虚下坦听热快地起三对年这顶色切地就在人心坦落水人心一个电影把七月时七鬼推过呀昨日秋季呢推荐了呀内前都入坦作用不穷这顶住
3: 接送六岁小妹所去接过热汤时，被怀疑米利开启修路路穷，送给学生参加学习安修预备，结果看不到汤，看被女的切入一个女的情绪时，
2: 下面呀，本周年龙安前将被批给。

0: Chibi, Chosu in the Gugu, Gagze, Guji Gorki, Geshe in Nayashi. Penjunki, Europe Sabe, Tanki, Nazi Gun Siju, Ladar Tajikdu, Che Ubi. Saguki, Twinki Jintan Dombor, Lorje Chanumina, Gajatu Tan Chung Chung Sun Pariotan. Chongetan Chong Siki, Chung Mi Yumbo, Yun Tungan, Ungini Dentam, Nezi, Tobutone Pariashi. Lojung Yi, Shung Jun Lopsotan. 面具根据行情身边的进动起不所盲出给您起列顿开你给用起顿着图立头穿越时了电铃堂皮给中康他都接团情洗礼啊罗居人心起准着托地平均地你皮给要学堂盲错了啊我一边托盲学给罗居推个所里越时在内呢 当中央企平均两位特区联结几波亚谈不明年中国的龙也拍起列祖三只一呢卡塞顿有的今年罗电居民啊做港三天土坦年中华美丽集团错过足球坛电力体联结安谈波亚集团太阳机中华美丽集团错别都是电不足球体做港都切的秋季天外多回推地平均中国坛 一年，罗甸居民啊，来吃东北菜呢，并且特为配给了贵的东西。听着，近期屯里麻辣粥呢，牛肉脏么汤，人牛肉锅烧，家电清不洗呢，多吃东北汤，比如苏式面菜汤，汤怎么炒炖烧，看电屯里清不洗绿色东西，米干人不过年，没用变焦汤，青阳屯里烧屯里，这人啥别，贵的起锅。
1: 宋年，罗甸居民啊，有句定时单呢，给南塘，给几块狗，你去，娘子，吐不切狗，给用去几狗冲着前边塘，呼大兄弟，一些老马呀，区别，过于最难免的开进准备塘，那些你吃进，小你去得个区别，过于难不西，对个，新年，罗甸居民啊，忙出来去切的，米线塘都熟，几多只狗。
0: 明早我进别创给汤，创点煎三百元的辣大切的，老说汤，面具，面包手机开工数，年米修顿千年，忙错起第一点菜汤，点价点菜起出什么吃的东西？俺年老点有名啊，中康孙公千年，江多偏街起冷不丢丢，热脚汤，拿切，新汤，葱木汤，杂汤，七十节起，麻辣卷用俩进冬汤。
1: 清酒间两点呢，江多潘女俩规定呢，等于汤，康州三头日出龙松俩送给杨国切过。初年，罗甸居民啊，他到他店前呢，谭厂社规员的祖军切酒是东哥，麦对汤，忙得两边切个他叫汤，门西只规矩跟送起手切了当地，谭厂起面包汤，边做起第个女的切了东哥，切西沙巴贵什么汤？
0: 杨贵三辈，龙游人的千年，男的都兄弟。平均起登起年龄，罗甸居民昂几股汤，送给你他几对呢？竹心别脱，女子如果脱下来的对别，我就给你多两点呢。给用汤困的，用别过年，几撮人路去停着间，现在才能温州的用话呀，他就人心气，平时没有的。
1: 年龄七个嘛些，咱们两家呀，让我当来给喂，迷茫起别头路九年啊，母腿呢怎么用不是？下面呀，那些绿色诊所，跟你们女眷别过提醒的是，这样农村年轻几个来过年的准备些，你家还是重开起绿色诊所，跟你们谈，明日水军绿色诊所给孙家用着村里团里些多穷玩，平常起绿色诊所。
0: 推荐去昨天郑都他们一边，各地传给绿色诊所的呢，还是传给去菜系同学谈，细菌持续去，确定人心去绿色诊所，设备新新。到我初别，前几年呢，前教授们排了三亚人个是啥？他点去郑都提呢，还是传给密码师兄去昨天吃不谈。
1: 传给绿色聚糖，传给每日来团欧元联康去，一根苦心，江多糖，凝聚，果一糖，聚餐节气，郑都年味都是太阳前的，对不对糖？店家，我查了起我节气，郑都年味在对太阳前时。
0: 绿节真错听

0: 在这吕杰堂，每日随军吕杰你所有的堂，去南昌七五九街堂南昌区哇，各就各级规制区域进。创建永吉推米如卡居住区，吕杰坊，这东西个西区西边正东南的小区没事。正东南全国偏松堂，保留是秋街所在这南昌古堂，提醒伢家堂多家，五度。
1: 每日大街所，每日去水军旅站南昌古村院时，保留日堂，港口所，郑都卡基呢，俺路途，各组军员们堂，前日谈团别过年，郑都去空的几个车库前地，郑都尼路的表姐堂偏在七十吨公司，各部空的谈都比呢，各地郑都去张当七十一的温泉团部院时。
0: 古早节过天堂部，前母出军兵，西边偏者俺来来雇佣个他，开边呢，七军俺来七路出军下，提前每日去水军旅站争夺了，绝对脱离啊古镇出军兵，忙做争夺南营的修补他，西母西脚也得地呢转个他，军人师傅查到呢铁东出军兵，忙用修车俺来呢拖着出军下，他是穿起起旅站六十年级。
1: 突击营的军团昂定速度大呢，巡逻路穷起，你为吕杰去过点点昂便于别，吕杰去急着新店面的所用起，不拆他，长波将用起，端着里呢，点边昂那边是，明阿镇都直接来团，仓木营的抢用的立柱新月是，这座欧阳天岗起镇都这座堂，镇有金松，店家店里松穷，面具小修。 唐老小学所给来段里啊，几个车库前呢，规定东西要谈。他又给吕家镇人天空里啊点呢，郑琼安郑都尼个谈，郑都南水谈郑都去，这城前天所呀，俺给面子给那段里啊，水果不怎么样，米七八几钱的，郑都长点长下谈，店家可是没点别啊，比较呀，跟随你去公司，下面呀。
0: 前头过去，屯东松街的大街，忙去桥下竹坪一边过提三轮时，就是你东家明日出租了呢。平时北京住大年龙洞区屯口外路些时，康庄沙土，忙说连锁东位，恰就我给他呢。外东朝外，路过去屯站开进店呀，所有休闲设施，平常抢到长街去，忙错去干一趟，如果我有两米几。
1: 对，看人巴呀，就是贵三百起，来团里啊，外地休闲担心，并且头也偏给给中间两点钱，别离开去忙错了呀，偏得中间的兄弟做些事，忙偏去北京都贵几点，去蒙古国去端东松吉哈站单位，客户区，大家看过去，就是贵南昌的，第六到松巴呀，中国出行，我把钱呢。
0: 到我中一把教育你，连住对的，记住几个人些。我们去对过田呀，看吧，宁波麻花糖，卓兰米呢苦托吧，做出不懂米的我手机，干你忙不要事。他点起牛骨出来呀，卓兰家吃东边的兄弟给爸妈些，吃出糖，做出冻着糖，茶鲜落起麻辣街，推荐里呀人不清醒。
1: 他那聪明对看难题，出了去冷地看，人民按有个钱要时，他挂图，难过脚高位那团事情，南昌天南，春节前去冷苏南国，教室里的水准堂，做南家给他我拒绝，难过教室家的举皮拉咱们三十多岁时，做准起身，俺来水准超级，俺去人比，聪明是锻炼年没有别，忙错去俺去前面多少时。
0: 提档切记，抢到长街去，长街去最近两位军亲们把西餐煎土当心。因为罗先生里啊，蒙古国桥下当地，波兰女杰春米所参加开启的南京前年，长街堂外面三号去到南朝外那去，我呢，就要那提到签约时，我就给签到地带去，第几期几位小区亲戚，女的俺恭喜心。
1: 教育呢，长期去，这些各位呢，啥都都有别，忙着去，从未不折腾，第几期，从南，还有老有去呢，土地穷时。
2: 可能地妥了，没同居的，就咱们错话给些月。 신다 민주의 키라니 티웨야 푸드충 소스 남비토니 조규타 소스 남비토니 겐쿠르바 소스 남비토니 냠쥐 소스 남비토니 타쯔 소스 남비토니 가시 소스 남비토니 북두 문규르 치도 비붕치 티다 냠도 중국 디니 저니기 남비토니 티럽지 문두 유와르치 중국 남비 티럽지 中国南北界的北部前

生个那不错，谈到林间的三百年，中央龙井人民经济部工业，覆盖龙井县，安州的林间的人参么收产，林间的安州的人参把它突击接收，林间的生意模特，安州的人参与日化月，生意的人参规制卡相似，天然出自出不难对不怕，几可比几句建议给四川的人都有谈，出自对不难解不怕的。生育的人动摇，就在几百年古别怕了，每日养年些别日子的人动摇，就在古百年就不怕了，看给秋对的人动摇，就在九百年中年别怕了，俺给秋对的人少动摇，就在中年的交松别怕了，生育的人动摇，就在交松的九十别怕了，每日养年些别日子的人动摇。就在九百年九月八日，天灵的灵犀说：“七只立在东角。”就在九月的九朝八日，几个比几句建议给四川立在东角。就在九朝八年九点八日，三九立在修角。就在九点的九点八日，每日养年西北日在立在东角。就在九点的九朝八日，老将给推出这边立在东角。就在九十年二十八日，看给秋对列阵动摇；就在二十年二十正月八日，俺给秋对列阵扫动摇；就在二十正月的二十早上八日，天灵的灵犀说：“七只列阵动摇一遍，看见那铁达三西能举日望月，看见什么江南国。”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격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三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井年轻企业员，票给龙井写。给他那安全的人三百来突击写学。我那安全天然给列钱卡给我们的学员。天然就是出版的短不怕啦，第一个给继续给一个四段列钱动脚他。就是短不呢，给不怕啦。三个人列钱动脚。就是给不呢，过别怕啦。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추주구분의주부파라감개초규레젠동요추주주부의종이비파라암개초규레젠소동요추주종이내조송비파라선규레젠동요추주조송내조피비파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추주조피내정의비파라 티링기 링시소 치지레젠동요
1: 就是专门的救助别人，给个别积极给一个适当的赞同票。就是救助不呢，救助别人，三月来赞助票。就是救助呢，交别别人，每日养眼识别日子来赞同票。就是交别呢，照顾别人，老不讲给退休级别来赞同票。就是照顾呢，你说别人，看个超对来赞同票。就是你说呢，你说专业别人。
0: 俺们给超对来赞助动员，就是你说正义呢，你说尊严呢，你说赞颂别吧啦。天灵给临时说，体制来赞助动员一遍，看见那天的三线能举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维护党中央权威，贯彻民主集中制。2017年2月13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全党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为什么准则如此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一段时间内，无视党中央权威的现象广泛存在，有些还很严重，有的立场不稳，丧失原则，在重大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态度暧昧，没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的自以为是，胡言乱语，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公开发表同党中央精神相违背的意见，对党中央大政方针说三道四。有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贯彻党的决议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明明知道有问题，不但不抵制不报告，反而跻身其中推波助澜，对党中央搞小动作，有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或者只报成绩不报问题和缺点，向党中央打埋伏，有的自作主张，瞒天过海，对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致使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贯彻执行中变形走样，落不了地。有的狂妄自大，阳奉阴违，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把自己主政或分管的地方和部门当成独立王国、私人领地，拥护党中央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却是公开或者变相贩卖私货，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有的野心膨胀，权欲熏心，在党内培植个人势力，搞各种非组织派别活动，甚至公开搞分裂党的政治勾当，同党中央对着干。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说明一些人目无政治纪律，无视党中央权威，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如不坚决克服，就会对党和人民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古人云，令之不行，政之不立。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党中央制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依据和基础。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大家各自为政，各行其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事的私人俱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路线、政治立场、政治主张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每一个党的组织，每一名党员干部，无论处在哪个领域、哪个层级、哪个部门和单位，都要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绝不允许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总结这些年党内出现的各种问题，准则强调全党必须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对党中央决策部署，任何党组织和任何党员都不准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不执行，不准先斩后奏，更不准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属于部门和地方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部署，要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绝不允许自行其事、各自为政，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不是就不要民主集中制了，不要发扬党内民主了呢？绝对不是，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度。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

主。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党的全会文件、党的重要文件和重大决策、政府工作报告、重大改革发展举措、部门重要工作文件，都要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有的不止征求一次，还要征求两次、三次。部门的重要文件，有的要征求全部省区市的意见和建议，有的要征求几十家中央和国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而且这些都是必须过的程序。党中央审议重要文件时，都要求报告征求意见的情况，同意的要报告，不同意的也要报告。我们中央领导同志也经常通过召开座谈会、下去调研、找人谈话、研究调研材料等多种形式，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党中央做出重大决策都是很慎重的，重大方案要经过部门讨论，各有关中央领导小组讨论，国务院讨论，然后才拿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如果审议通不过，还要拿回去重新研究，研究修改好了以后再上会讨论。这些环节都有制度性规定，不是可有可无的。很多重大工作部署，从部门提出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要经过五六道关，设法事项还要到全国人大讨论，看上去有些繁琐，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做到兼听则明，防止偏听则暗，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当然，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听了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最后总要做出决定。这个决定权就在党中央，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在酝酿和讨论过程中，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可以提修改意见，可以批评，甚至可以反对，言者无罪。古代尚有尧舜建古傍木，大禹接气求言，唐太宗兼听兼信等故事。我们共产党人更要有这样的理念和原则、气度和气魄。在酝酿和讨论阶段，要多听意见，让人家多说话，天塌不下来。闭目塞听、闭门造车，不会有好的决策。但是一旦党中央做出决定，各方就要坚决贯彻执行，不能某个决策不符合自己的意见，不对自己的胃口就不执行，而且执行起来还要全心全意，不能三心二意、半心半意。在坚决执行的条件下，有意见有问题还可以通过党内程序反映，直至向党中央反映，这都是允许的。有关反映党中央采纳了，那很好，如果没有采纳，也不要牢骚满腹，心里不痛快，行动上打埋伏。个人有见解是好事，但个人的认识毕竟有其局限性，党中央决策要从全局出发，集中各方面智慧，综合考虑各方面条件。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党中央定于一尊的权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不休，不仅会误事，而且要乱套。我在年前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全党只有党中央权威，只有向党中央看齐。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都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这个逻辑不能层层推下去，层层提权威要看齐，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
各级党委和政

0: 政府要不要有权威呢？当然要有权威，否则没法开展工作。地方和部门的工作部署要不要执行呢？当然要执行，否则就会积无力。但是地方和部门的同志一定要认识到，地方和部门的权威都来自于党中央权威，地方和部门的工作都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落实。在地方和部门工作的同志都是党派去工作的，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没有天马行空为所欲为的权利。层层都喊维护自己的权威，层层都喊向自己看齐，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就会被虚化弱化。全党只能维护党中央权威，只能向党中央看齐，要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和决策部署上来。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地方和部门的工作才能做好。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2013年9月23日至25日。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也是清除党内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我们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靠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说过，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这些年来，在不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开展自我批评难，开展相互批评更难。之所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党性原则不强，为私心所扰，为人情所困，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惑是主要原因。在不少人眼里，这年头自我保护最重要，自我批评不仅不会得到好评，还可能让别人抓住辫子，还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为好。批评别人等于结怨树敌，不仅会丢选票失人缘，还可能引火烧身，甚至遭到打击报复。还是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为好。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同志1955年就说过，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脚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脚，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脚。我看还是长两只脚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确实很复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把党的优良作风给丢掉了。关于明镜，则疵瑕不至于屈；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只要出以公心，态度诚恳，讲究方法，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

0: 都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持有偏见，也不能心有余悸，而要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好了，说闲话背后嘀咕的现象就会少得多。我们是共产党人，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不要搞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那一套。批评要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切忌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咬咬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躺了许多年，盼望与你相见，看了千遍，守望古蜀桑田。通过对三星堆的考古，渐渐唤醒了那沉睡数千年的古蜀文明。提起蜀王，不知道您会不会想起李白在《蜀道难》当中的诗句：“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相传蚕丛是蜀国的开国始祖，他奇特的长相是纵目，引发了许多人的好奇和联想。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刘采采的文章《蜀王蚕丛》，正是以古蜀文化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发现为基础，通过故事传说的方式重新演绎创作，尝试带您穿越时空去了解动人的传奇故事。朗读：姚科。
3: 关于蜀王蚕丛，我们先看一看古人的典籍里有什么蛛丝马迹。在《全上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五三所引，原文是这么写的：“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伯冠、鱼凫、开明。”在《太平御览》卷八八三所辑，原文又是这么写的：“蜀王之先，名蚕丛。”而《华阳国志》当中则是这么写的：“蜀之为国，赵与人皇，与巴同幼。”这些典籍都不约而同地说到了一个点，那就是古蜀国的第一代王，他的名字叫做蚕丛。可是蚕丛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部族呢？按照我们对古部族的了解来看，它首先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接着是一个部族的名字。在《华阳国志》当中的那段介绍蜀王的记录，后面是这么写的：“至皇帝，为其子昌邑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库，封其支庶于蜀，是为侯伯，立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燕。”根据这些古人所著的典籍来看，大概可以这么来进行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呢，在著名考古学家赵殿曾先生的《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一书当中有着非常有意思的介绍。赵老师是这么讲的：

0: 蚕丛居住在川西平原的山区地带，长得比较独特，眼睛很大。它们最先是住在石头房子里，死了以后呢，又用石头来做棺椁。这个石棺很有名，后人又称之为纵目人种。他们最开始是没有固定居所的，但是由于蚕丛族的人擅长蚕桑，因此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由此形成了市。长久以来，有些族人也就定居在某一处了，开始了稳定的农业生产。也正因为如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投奔蚕丛族，族群也变得越来越大，便在蜀地首先称王，建立国家。紧接着称王的还有博冠氏、于福氏等，他们各自统治蜀国有数百年。当时的人们挽起头发，穿着左边开刃的衣服，还不知道文字，也没有礼仪与乐章。这些人相信自己可以成为神，他们的首领都可以长生不老，所以臣民也能跟随首领升仙而去。这确实是一幅颇有诗意的蜀王蚕丛开国建勋的历史画卷。赵殿曾先生认为，各种史书虽带有认为其中有不经之言，但又都大体照此记述下来，这些传说可能更接近于蜀人自己对古蜀历史的传说，也就是更靠近于历史的事实，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蜀国早期社会的历史面貌。对于蚕丛王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年在学术界有一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专家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文化，或者说石棺葬文化，是蚕丛氏的物质文化遗存，认为蚕丛部族兴许是从我国的西北地区而来，然后再逐渐进入四川盆地、成都平原，最后才建立了蜀国。关于这个说法，在不同的资料当中都有见到，可见这是大众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另外，赵殿曾老师在就古蜀文明起源的考古学探索当中也有提到，认为根据现代民族学方法进行分析，蚕丛氏的族属可能是羌人，或者被称为低地之羌的低人。低羌民族集团形成于我国的西北，蚕丛氏就是低羌族，大概是从西北入川，首先在岷江上游逗留，甚至建立政权。在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的理县和汶川县境内，就有发现与甘肃马家窑文化相似的石斧、石凿和彩陶，可能就和这种南下的民族有关。我们再来看看当代神话学大师袁珂先生在《中国神话传说》这本书里对于蚕丛有着怎样的介绍吧。袁珂先生说，远古时代的蜀国第一个称王的是蚕丛，他曾经教人民养蚕，蚕字作为甲骨文画的就是一条蚕，可见古时四川地方养蚕事业的发达。那时候人民生活简单，没有一定的驻地，只是随着他们的国王蚕丛到处迁徙，蚕丛所到的地方，那里马上就成了热闹的蚕的市集。这个呢，也是按照《华阳国志》当中对于蜀王蚕丛的记述来进行讲义的。今天我们只需要弄明白一件事，那就是蜀王蚕丛 他在各种版本的传说当中都是轩辕皇帝与雷祖的后人，是古蜀国的第一代王，是开国之君。他最大的功绩是将野蚕驯养成了家蚕，并且教给了老百姓如何种桑养蚕。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请听广播连续剧《红军伞》，总策划聂颖，策划徐涛，出品人贺志国，总监制杨树兵、青应峰，监制李凤、王唐兵，剧务统筹李雪梅、李雪松、张瑞东，制片人周慧娟、杜远志，编剧孙天青、赵雨迪、杨贤斌、吴瑜婷，导演张立敏，作曲丁一，录音王景慧，后期胡听兰。

侦察排的战士们向我阿爸他们敬了一个军礼，然后继续向着雪山的另一侧跋涉。我阿爸在回去的路上看见了红军战士在山峰之间留下的冰柱的身躯，牺牲战士的遗体一次又一次撼动着我阿爸的内心。他下决心要再一次返回雪山，收敛战士们的遗体，好好地为他们安葬，让战士们的忠魂得以安息。

0: 大妈，我回来了。哎呀，感谢菩萨保佑，看来红军是顺利翻过大雪山了。来来来，快进屋喝口奶茶。
1: 大妈，这一路。
0: 想都不敢想，高排长他们都安全翻过大山了吧？高排长的脚伤犯了，大部队开过去了。可是这一路上牺牲了不少战士，你知道的嘛？山上太冷，好多战士又没有棉衣御寒，很多都没能扛住。 体力好的，能脚伤、胳膊伤，也都是被冰冷划破的口子。冰雪和雪水都混在了一起。哎呀，
2: 好多小战士还是娃娃呢。
0: 有些人坐下歇歇，就没再站起来。 有些战士被包子砸中，身子一弯，就滑下山崖了。桑杰兄弟，啊，他就是这么走的。
2: 桑杰，他走了，啊！桑杰摔下山了。桑杰。
0: 我回来的路上，看到好多像桑杰这样牺牲的战士，就那么躺在这个冰冷的大山里了。所以，大妈。
2: 我在想，咱们能不能把牺牲的红军战士背回来，在南边的山坡上，好好埋葬他们。我也要去。阿香，你咋醒来？阿妈，高叔叔让我当小红军，以后我也是红军战士了。我要去。好孩子。
0: 香啊，好孩子哦，你还太小，阿爸不能让你去啊。哎，你看，这个是高叔叔留给你的斗笠，盼望着你平平安安，长大以后像红军一样为老百姓去打天下啊。
2: 阿爸，
0: 嗯，
2: 小佳佳，咱们明天。 就发动大家一起上山，把烈士们背回来，埋在山坡上，给他们立个碑，咱们以后也好去看看他们。
1: 对，好，好，可是。
2: 可是什么？咱们村里人会同意的。
1: 你听我说啊，高同志临走嘱咐过我，一定要小心国民党那帮坏蛋。哦，
2: 是啊。
1: 红军这一走，反动派的追兵肯定会过来的。如果这帮匪兵发现了咱们立的墓碑。
0: 肯定会把碑给毁掉的嘛。说的也是，可要是没有个标志，谁知道哪里有红军的墓呢？嗯，
1: 是啊。啊，大妈，哎，阿香啊，你们先睡啊，我明天和乡亲们再商量商量。啊，
2: 好嘞，
1: 先睡吧。 家二姐大哥，谢家二姐大哥，先生来病了，国民党的兵还有当官的让大伙都去村口巴子上呢。
0: 怎么回事啊？
1: 有人告密了，夏家二家大哥，怎么办呀？
0: 别慌别慌，走，我们先去听听这帮狗官讲什么。走。
1: 好，走。
2: 夏家二家要小心呢。
0: 放心吧，走。
3: 当时啊，我阿妈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心里肯定是不安的。我记得她犹豫了一阵，然后就紧紧地抱着我往村口跑去。其实，事情过去以后，我们才知道，红军大部翻越夹金山后，国民党军杨森部的追兵很快就从宝兴县围拢到我们姚记乡的附近，抓不着红军就拿我们老百姓开刀啊。
4: 乡亲们，我知道你们都是善良的，都是被共党的宣传蒙蔽才替那些赤化分子隐瞒，你们要想想啊，不诚实是要遭报应的。这佛祖也不会保佑骗子的。

0: 都不说。也好，王副官，
1: 走。
0: 传令手下的宪兵，把村里的壮丁都给我装车运走，一个不留。
2: 遵命。
3: 来人，上！
4: 站！
5: 走！走！
6: 举枪！
7: 住手！
8: 过来！
9: 你们要查的人是我，跟乡亲们没有关系。
0: 喂，你是什么人？
9: 打猎的，放羊的。山上的路我熟悉。
0: 哼，行，你有种。我就问一句，共党和红军是你给带的路？
9: 是我。这个村子里没有人比我更熟悉山路了。再说了，这深山连鸟都飞不过去，谁敢上？也就是我这样闯过深山老林的才敢上去。
0: 好，你有种。来人，把他带走。
10: 是，走。走走走。
9: 乡亲们，别为我担心，我夏家儿家一人做事一人当。山上的事情你们也不清楚，我去和兵人们说说就回来。
11: 我阿爸的话还没讲完，就被国民党的军队带走了。临上车，他看了一眼我和阿妈。哎，那个时候啊，阿妈和村子里的人都明白，阿爸他再也回不来了。只是没有人和我讲。可阿爸临走的眼神，到今天我都忘不了。那天下午，阿爸的死讯传来，他被敌人枪杀了，尸首被人抬回了村。我嚷着要阿爸，要报仇。我的阿妈哭得晕了过去。
12: 向他妈喝口奶茶吧。我在想，夏家儿家临走有个愿望。
13: 大妈，你说。
12: 对，你说，我们帮他完成。
13: 你说
12: 吧，
13: 说呀。
12: 夏家儿家送走红军，回来的路上，他看到山谷里有很多红军战士的遗体。他希望我们能把遗体抬回来，埋在山坡上。
13: 这是好事，是好事啊！是好事，
14: 对，是我们应该去
15: 的。我们的亲人。
12: 可是夏家儿家也担心，如果我们给红军立碑，容易被坏人给破坏掉，大家也会跟着遭殃。可要是……没法好好安葬红军战士，还有我家的夏家儿家，我这心。
16: 阿妈，阿妈，
12: 阿夏，乖孩子，
16: 我想把咱们村子旁的小松树再都埋到红军的地方去。
12: 栽松树。
16: 村子下面河水旁有好多松树，咱们挪一棵到山坡上去，行不行？

0: 阿香说的有理，山坡上光秃秃的，有这么一棵树也算是个记号了。而且，咱们悄悄的，省得县里的国民党兵捣乱，咱们也不至于让那帮坏人抓了小辫子。再说，日后他还能长吗？
1: 是啊，
2: 好办法。
3: 就这么办，
4: 就这么办，
5: 一切就上山，
4: 就这么办，
5: 就这么办，
4: 就这么办。
0: 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阿香姐，没想到夏加尔甲叔叔是这样牺牲的。我阿爸就这么走了，连最后一面也没见着。可我阿妈特别坚强。第二天呐。 他就和村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趁着天气好，带上绳子和工具，往山上走，去找红军烈士的遗体。
1: 我们出发，得亲人红军回家。走，
0: 往回背，二、三，用力！兄弟，我们带你回家。最后呢，在村后的山坡上给掩埋了起来。为了不让国民党反动派发现呢，就没在那儿做任何标记。后来。
2: 等我们把能找到的烈士的遗体都运回来了，就在山上啊，栽了一棵小松树。
3: 阿香奶奶，那个地方，松树能活吗？
0: 是啊，哎呀，那周围呀，原本没有树，开始的时候呢，我也不懂，大人们呢，也是一知半解。 但是大家出于对红军的情感，都细心地呵护这棵小树。我呢，也天天去看。不知不觉过了好多年，也不知道是我们照顾得好，还是红军在保佑。哎呀，总之啊，这棵树是越长越高，最后，哎，真的就成了一棵好大好大的松树哦。
2: 是这样啊！哎呀，
0: 我们来的时候看见了，当地人好像叫它“红军伞”。对对对，红军伞。为什么叫红军伞呢？哎呀，我们这儿的乡亲们呐，都说呀，是当年红军在夹金山流血牺牲，感动了神山，也感动了天地呀，所以。 这一草一木都为红军所动容，于是啊，这棵松树才能长得枝繁叶茂，而且呀，越长越像一把巨大的伞盖，为埋葬在树下的红军，还有我阿爸他们遮挡雨雪、抵御风寒呐。哦，
3: 原来是这样啊！
0: 我带你们。 去看看红军伞去。好啊，咱们走。哎呀，你们看，红军伞这棵大松树，如今呐，在我们乡亲们的眼里，也是一棵神树了。
3: 神树，
0: 每年呐。 一到重大的节日，人们都会来给松树献哈达，树上还会挂满祝福的卡片。到建军节和清明节的时候，我们还会在树下点蜡烛、献青稞酒。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也没有忘记当年的红军。
3: 阿香姐啊，我父亲生前。
0: 也一直惦记着您和这里的乡亲们。啊，对了，阿香奶奶，后来您当红军了吗？啊，算是吧。50年的时候，解放军打回来，解放了保兴县。当年我们送走了红军，后来又敲锣打鼓的迎回了解放军。我后来。 也当过民兵，在人民武装部工作过。
3: 哦，
4: 阿香阿婆一直是我们当地的先进工作者，退休以后
1: 也一直关心地方上的工作，经常把参加革命的故事讲给下一代。这红军伞是我们姚集乡的精神财富。红军长征从江西出发，一直到陕北，牺牲了多少红军战士啊！也曾经有过不少红军墓、纪念碑，但是以大雪山为墓、以苍松为碑的，就只有我们的红军伞。这棵苍松是红军最好的纪念碑呀！哎
2: 呀，您说的太对了，红军伞见证了这里的群众和红军的深厚感情。
1: 是啊，我们准备了青稞酒，我们一起祭奠英烈吧。

0: 父亲，我回到您战斗过的地方了。这片土地，我替您又走了一遍。夏加尔贾叔叔的下落，我们找到了。他也和您的战友们一样，长眠在了这大山脚下。您的遗愿，我替您完成了。英烈们泉下有知，
1: 肯定能看到我们国家崭新的面貌，你们可以安息了。阿爸，高叔叔的女儿回来看你了。我们不会忘记，当年是你们付出的鲜血和牺牲，换来了现在的幸福生活。 你的阿香也没有辜负你们的期望，红军的精神一直铭记在我的心里。这红军伞也会见证这一切的。阿爸，我相信你看得见。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红军伞》，剧中人高排长由陈光演播，阿香父亲夏加尔甲由杨默演播，阿香母亲达玛由张立民演播，高奶奶由张欣演播，童年阿香宁宁由严萌萌演播，老年阿香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慧娟、段欧鹏、于铁涵、罗元君、钟成、许飞、王君瑶等。本剧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雅安市融媒体中心、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这个链接公开么？啥？下面来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零几能推送你。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这期记不连。明日勇气，人类三六三军去孙秀归拢前年，基础人路去人类台给狂飙动画西巴去给过他。
3: 习近平去人类三万西巴所去，我准备的是罗斯罗端午作为过了。
4: 王沪宁去，娱乐台二日落着草编，各国编连前边连草去草子狂飙台上面闹过了。
3: 一连去和尔莫斯苏干呢，下周该去日学过么西巴谈。而林肯大前给目主阿妈目的的一人拉各种级别家具能修旧设计区别过了所以
4: 相听的孙悠去能就是不是那么说呢
3: 第一个问题别别念书人类呢阶级的习作团阶级的特殊团这话他们说不有阶级主席习近平去人类的落步电动动画团跟着差不多过了话人都切记给切记交把这些的对目托别尊前年安全退了地的王位人类三百三对七八团中华民族给停留级别足够机会时，面对能源。习近平给人类公平、参与党团别组织化，退了三别人类足够给称颂三对党，恐怕颠覆表白他。日军增强他，人类给迅速热度解放。那为西北他，停留级别平均扎当起了别，极度颠别军队性，中华以四系清白托铁骑战略。退他派东来解围，西北给拆解捏不他。杨德春给中华以日军勇锐解放。他留龙骨肉，给南给中国那位瑞阳给推三级的陆军西藏的写信，给不得人心他，伢子人心一个点别，瑞阳七折七折，那位瑞阳给杨德翠华，中国那位瑞阳拉世界七八七八的，中国一个不是抗土伢子写信，他留到你别怕立队，一个不是抗起中华以那兄他，你若谈听了给别中国不说，我别不是提不起松动西边拉什么伢子写不他。曾经参加一届选委，同桌的宋局所主拉上廿三届学不是。中国改革派系抗击共军刘成勇去。他说呢，龙安山给七个将阿别过做录音别，按照廿三届列队早铁的命的，中华以派系军军给列着组军了。军团按军的当天，正定抗土廿三届别，城西天空阿尔为配送措施动画他，城西正抗他，城西北最抗军的。一三团参加一届铁党，热度不谈，年规脱别，西点宣布行动，就我解决引起就一不是。年度你咋送领导出发了？集权主席习近平给俺结束，中国改革不是抗谈，中国陆军新就抗了，都心难忘谈。人类军政偏见给消灭冲突的小伙伴者，松懈开心也难忘是。集权主席以中华以人类军政谈偏见东北，日本雄鹿开心谈，我有那天了，随着丁守军年。陆军及日军增强团，停止不了王位及其流总之前规级别，退入及表示参与。习近平给国组织三百多，人类他的一团，人类多起结合组军，中华民族及停止级别组军接了，目的军队东军呢，退入三百难给，按照人类及连根三百些设计送不是，三万送年西北军队结果，明儿让给给人类天空西在前年三道中华团。借用给人员用给批批的停息罢了，推三不人心给重建开心托吧。这就他没去说，改革给人员吉林组织了，恐怕电表昂贵的谈话。至少用给人员送奖谈，日军增强给推蒙文军，俺为顶十不多进月。江西省级九江重建的人员谈龙城年镇雨果的具体局长宣布实权起。按照习近平给人员的广播录像级别偏窄的。地区改革人类吉林九江同步组织了工地动员，贵州青浦的计划前提。浔阳区大中南陆军人类重归土，云南建给文明人类学校重归土预备起火表谈。文明人类学校给国策谈，盘公对话谈，年春节制作前列。地区人类给陆军人谈谈，退入给孙秀也不问更多前行与继续也不是。人类呢，每日给三百西点谈，日前呢退入给同的人。你都你自己领导中央部了，积极出席习近平给中国总理列的任职天所给促进组织不谈，中国总部部天所给促进组别国组在规托松懈开心能力， 미망 레 중화타 미망기 체토 미망라 왕와제니 지소링루 직제기 자외 랑조인라 지소링루 기 직제 타르게 공비동부에 구이주 내사양 인시 내드낭유 시진핑기 갸지 직제리 등비 미망 대화를 제비 서숨기 제된 타경제니 미망기 직내 구고 공화타 미망기 300도부 치르동부에 비중 3주 TV망와 서숨제디 릭제기 미도나게 남야 미망기 체도 시에바르 치구이시 송규 Gyaji rikze le dunpe, tuirib la shi tsukpa ta, mima chui zawa tsukdi, samlo ting sabba ta, gyuze zira sunpa, jiksu pui takpa jegi, pui chung samchu kaji dunyu. Talu dunpe longye nyingchin samchu, mola la piwe ziyi jeba ta, mina zuwa shiba ne, shabdru dugara ngojang kona yu jeba ta, kangchi marbi milam shibi, gorgyu chabdun chise nyungdu shime. Suigyu ki nangdun ta, tuirib ki nyamshi lento dimne, rikze ki zamchu zeta mangbu tunpa ta, jikle jik ngosara chiwa chungyu. Nyeshar, Shanxi Xingqin Yulin chung gira Hengshan ju Hancha chung de ki, Xi'an Yisu Kang ki, Qinqiang Duygar ki zirsun chabdun chiwa ta, Nawi Qinqiang Duygar la chungsib ki kardi to, gidob ta sunshu saba geyu. Xi'an Yisu Kang ki kunzin, Hui Mi Lin yi. Nga zui tangto, Zawa ta laso song le, Pyuchung Duygar ki namchang ta, Xiedang ki chua, chabdun ki kurim jie song gyung yabu ta, gyunzi yabu chiba ta tu song. Duygar ki nangdun ta, kardi to ki nguen ta, gyubi chedang jie ki te, loko chimbyu sardu jie gui. Yi su kang ki, tongyang kardi ki, mangso la chabdun ki kardi si kodun jie yu jing. Nga zui, Duygar gyunzi ki topshu la din le, ringli gyagab topchin zugchun jie gyuru, ramdi chi xin yu ji jie yu. Geyong la dezi, Duygar chungsib tu chabdun jie ba ta, mang yung ki bilo jie ba, gyuzi kyabdi dungwa jie, ringli ki chegu gyagab ngang bie xin yu. Chungji ta chungsib kangsar gyabye, jibye ringli partung saba chi xin laksam nam, mangso nye chamgi ringli sumchin tu yur yu. Lodar, Dagurwa miting, tungjur juyang laksam, denze xamze kang tu yungu yu ba ta, minam ki ringli ta lukyu la dinne, xibye ki yiwang chukshun xie sur ta, ringli ki lupab chiru dungu yu. Sanxing dui Dianzai Xiamzio Kang, Zianzhong Kui Todamu Lengi Le Dunmi Na, Zhang Junki. Ngan Sui Dagur Chi Genzo, Sanxing dui Dianzai Xiamzio Kang To Yong Ne, Rengu La Dawa Zan Ma Yin Para, Xiebe Xieto Tobe Rigu Chi Ki Yu. Kang Le Xie Na, Dianzai Xiamzio Kang Zabie, Zhonghua Yi Xiebe Ki Zhonglam Shibu Le Xie Zong Ne, Gyurim Dianbe Gu Ne, Sanxing dui Yi Lo Ye Nazai Dukxib Ki Chumche Se Chui Che Yu Pe. Tini, Zhonghua Yi Nama Xiebe Xie Chik La Ra Chui Dingzib Xiebe, Sunyam Dianbe Chen Chi Xik Yin Xie Chui Yu. Longa Senki Chargui Zhonghabe Zanye Nang, Miri Yonggi Rignye Sardui Sardunki Sunshu Guibi Chinne, Jiso Ringlu Ki Rignye Tharke Kongbi Tonggui Si Dunyu. Jikib Chuchi Xi Jinping Ki Zubji Nangwe Kachotara, Lu Ju Ki Nangdun Dingzib Ta, Tuirib Ki Ningdub Nguense Tupu Dianbe, Zhonghua Yi Rignye Ki Namba Sargan Si Nguyen Bata, Weidong Saba Tui Tungyi Yin Bata. Zhonghui Nambe Tinglip Jinla Dianne, Gekab Dobchin Zugjun Ta, Miri Gyadar Ki Chasha Lepuchiri, Kyonyong Ne Gundi Dongchi, Rignye Ki Mengshi Dianbu Dingxin, Miri Ki Xiebien Yartun Yongwara Gundi Dongchi, Zhonghui Lodzhu Ta, Xiarcho Ki Dobshu Tewe Mangwa Leki Biu Tungi Shi.
4: Digi Lekong Ne Biuwe Ne Tsu, Zhonghu Zhongyang Longchi Nye Zhenji Kib Lekong Ki Jigzu Xiebie, Xi Jinping Ki Rignye Ki Zuwa Shiba Ta, Chokdo Nichi Jibie, Geji Barma. Nabiu Chuki, Gongbo Sarpa Shibje, Jungu, Musin Bershisum, Sanitiki Tutsu, Dao Chubi Zijini, Losi Gekum, Yinchin Kunso, Losi Zogunin Joto, Dongzubushi, Losi Mima, Sajidan, Jungyanki, Jikib Ruji, Gekub Yuji Tonglunki, Jistil Shu, Chingi Guni, Dizen Dongbi Chungwar, Dinji Shubushi, Tonglunki, Dinji Chingina, Xi Jinping Ki, Ringneki, Zuo Shibuso, Musin Bershina, Jungu, Senior Lopsu, Lotu Dubushi, Jikib Chuchi Xi Jinping Ki, Rignye Shusha La Songyong Jibye Tie, Tsewtu Tongqin Ta, Gyeogyong Senior Chuki, Kingi Yangbu Ta, Ding Sebi, Gyeji Renglu Ki Ziwa. Tixin, Kongki, Zhonghua Yi, Long Adong La Ki, Lu Gyu Yun Ren Denbi, Xibye Lu Gyu La, Sim Ding Ne, Jinzin Jibye Tsungu Yu. Titan Chibji, Musin Bersi Na, Zhonghua Yi Xibye Ti Ni, Miri Ki Zongzi Ta, Gyuwa Mebi, Dubshu Nguyen Ba. Zhonghu Tini, Miri Gatar Ki, Lepchi Pudun, Ongyul Yonggyul, Gudi Dongxin Yu. Tiga,

0: 讨论里，中国塔罗斯瓦尔庆祝周年，罗突出两块罗为罗演戏。中国塔罗斯当一部国际级推广团队边，中国塔罗斯早做罗演戏。到出别次一年，中国中央农村年政局局长他罗斯密码三级党中央执照不移，罗斯完天图东边去做一个月。习近平去人类给做西部塔，确定内政级别给几百了嘛？那边出去广播啥了不西部去？我先不去送。罗斯杰克年轻流空塔，罗斯杰克青铜卡，罗斯杰克龙城流空，完天年轻流空所，足够年轻团人心东边去行不是？
1: 这个流空的百分之九，这次年年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队委员、电影首长及主席王沪宁去北京图，娱乐团二里六桌坐不得。中国企业的六种期间，在这里很早的各股别领先很早的操作团，聪明团上面了马赛。俄罗斯团二里六桌坐不得。中国企业的六种期间，在这里很早的改用聪明推命操心听一边推命团接待人员。广西党给各秘书别中仓总厕所听一边广团拉大了团结顶色批不团。习主席习近平给俄罗斯团二里六桌坐不中的龙家可为顶级操心团那边松懈的广团开心团。俄罗斯团二里六桌坐不中的，龙家团就可能话正南边，顶着诚意给广团开心，拉大了团结气氛。随军上不台被动话，跟着可能话团切记扩大脚步阶级动力，其中动力改革及智能级别下下了，广别团重振特别计划突破了，滚地东关系松裕。王沪宁给俄罗斯团二里六桌坐不脱脱跑了总图，但给国际军将团落地局面硬。习近平给特朗普下边中国解决电牌基础人路的广播的电影罗森记者团拉索对不住该期期间到六种期间次罗电局的命案当给隔了年不谈当给结束整个的这段期间中国南北特朗普监督就把了滚地动画的命令内部电牌团切记就不谈当他结合给国国团期间到六种期间次上家送之前的该期期间都六种期间南极基础人路停留间给结合确用的组织级别根据的南部三百多切记就给了这段机会让我组用来训练几年当给该期期间都六种期间谈制度级别这三都不谈当谈师兄给期间都六种期间列段业务准备列入该期期间都六种期间清晰接了给了机会人卡等位给期间都六种期间列段过了给当他结合起切磋谈戏剧，拉大了团结能力计划谈。加之期间都六种期间以内部团结计划谈，结合了相对消息，考虑也不忽大中国系松裕。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委员、中央特别局俱乐部部长李干建议全面作用人员。金融密码推送局联委员田刚给委员长宣布，俄罗斯团二里六桌坐不得。中国企业都六种期间在这连锁一个级别连接连锁的操作顶重力。金融首长及主席宣布，萨尔图当政权为俄罗斯团二里六桌坐不得。中国企业都六种期间，中国在这连锁一个股票连接连锁的操作扬振全面了秀月。
0: 这个连库内表外内次，杰克去主席宣布韩正去到主编次一年北京图，引起青州人群库博团接着闹事。韩正去，他留到唐博了。主席习近平谈五九论及四大模那么年，中国谈以及有志电力企可用特区弱点做广播东口了，人际图每天那又不谈，结合你表指挥六十八个怎么是？中国谈以及指挥领袖谈广播东话题，结合你表明码给基本谈天宇，从你表两党经验，结合情报建筑观念，特区给制度了汹涌也不谈，从你指挥必须上播三天动画，可给三百三米七百翠花。国内三百几十年前年，民族人类编织它，满心追求了古的东国。充满人路我们，领土老林大落它，两党之年，可是西部就给我们来个居住了古的那年。怎么年来，体味毛味，点点人心它，点起人心暖国，稀松不是。库博一，引起它中国娃儿，边疆牛村它，马脚，米特人类。帮米狂批，那么些娱乐开店就不说开公司，改起为推广个欺骗他，人们去面文白读书起不点远。因着去年中国强大领土，结合你被国际民营化成为集团开启全球接班国际动画团，基层点别人们接不他，人们接不住，真算了，人们都开店就对于轻松又不是。
1: 这个六年别不念书，俄罗斯改成人们这些强大，被俄罗斯集团结合思想给点学到了。杰克及主席宣布韩正给到储备最新年的最严严派了。俄罗斯批评，各部门的个别

0: 蒙西只顾他苏准理智罗素所催约年内提大给一级迷茫了偏不头不满事给克尼比之外俄罗斯三天谈舍不得清约解决不他空气可能是比罗素也给克他拉巴尔托一级谈中国玩团结谈年内了兄弟解决你开干新度计划形式
1: 铁库里有松江滩，根据偏界所开矿机超过天桥了，天门塔工地东角的片段一百米深。老大今年充满人流滩，天门及中角了，天门偏界界门西西北，森林区东部三百米对过西，南线南往西。蒙镇尼格瑞制作抗议，拆分宣布滩，中国人在东北为造江机作战，诺克维奇。 普及的气味积极内部车，蒙镇尼格罗滩，中国瓦的跟战友们一片滩，打的中日的绕地之外呢，积极的蓝体味，长下陆屯个桥子配建筑瓦的工地单位，给咱电别多不少开心牺牲。明儿的，咱们的老普及的什么穷蛋穷心又不谈，现在便宜的牛仔牛孙着瓦谈，日卡给快来圈的口碑，展露拿错样人别团的，每日跟中角的谈这位，就是开心些，积极基础了拆新院。 中角老九站看线呢，俺就积极正式看这新组，怪不他。咱们邻地呢，看待他，看这个刚安内是龙游一男，也呢，接着学的他娘们的前提，推磨偏见的为啥的东顶跟对咱们确实有男些呢？推了么的金军话，每日给两万几吨草本作品都写了，积极基础呢，你的心开亮他，也不叫解决不困。
2: 铁托呢，快了十五千吨，就是为铁人的了。咱们领他开车挖炭，特别人送，人送俺偏界东头边几个抗氧面部热锥穷油去送不行。诺克维奇，蒙镇那个肉制作给拆分宣布炭，中国人在东北为草丛给建国路新兵问呢。俺那呢，每日给两万几吨草本作品都写贴，蒙镇那个肉制作偏界给冷冷炭，还将仓不有兵问进去个月。
1: 蒙镇那个肉结构给三级铁站给钱不买干，有人偏见钱被冷冷的，过于短看他。咱娘们啊，开始学习，我做娘们来接七八年，结构给村内当偏见土匪，作为特朗普一把热锥穷员。偏最近就谈，你别娘们来电话人这边偏见跟着咱们军穷七八年，蒙镇那个肉结构点点谈，满足他的个用为，蒙些点不是硬些送不谈。
2: 光给蒙镇那个肉摊，中国瓦的跟着我偏见动画呢，是军民主为阶级让随偏见给黑白来转呢。你别一个用为别村孙娘们跳不起身。你当初落了蒙镇那个肉肉让咱偷起中国呢，蒙镇那个肉当晚内部开林跟阶级卡谈不起起身。天天阶级你别切不起的，变成一起谈，随军杂种点别村村孙娘们跳不起身。
1: 抗体，乔尼布退了三百七十年了，蒙些点不点呢？咱这年了个六三江是对的。结果你比越南经济国内人力比例谈，其中罗马当人，托洛比人熊年了少个七个比呢。乔尼布忙错完了，平均三米些谈，昨天母体点不用切药了。第一谈中国人力了新旧谈，罗不讲切个，蒙着那个人心中忙不停不提的。
2: 结果你比民办给最近咱这军政谈，瞧你比完了别的舍不得动位，这台开心些都确实有些松动。明个阶级退步牛津谈，军都签了烟，现在谈偏见呢，俺是退了给就是做些事。社会给东土谈，伢们拿错样样听不听，现在女军人心谈，咱这人心抗力问区别。阶级基础呢，阶级学历谈，全面七八谈。
1: 以及你们来舍不得动话题，俺给推个康熙来讲军权切割不些都确实。现在用完了几个卡呢？人工按三米七十的动话谈，黑白了短开切的，敲开个六吨切片了，达到切片，他就取些七十七块。如果为期，蒙着那个肉了，给这节目给网站送军谈，给这这个咱们店里送军切片的，你们用什么点去？
0: 蒙镇那个肉一充满人流跟东西军枪谈，你别娘们来谈，几个给当晚战友们给，亲自在对军枪起个预备，听你胸产陆屯给阶级这个啷么做不啦？军官给啷不些硬币，一起点不起个油气松动。今天也给看你，艾弗里克诺更多耐心，中国三不谈，亲自做别，撒哈拉其他路局给艾弗里克给看谈不贴实。
3: 前者组村给克米贝通的派出总统，偏村增加团，战友们给搭档增加，大强前呢，更多牵不住人，偏村大强欺负他，偏给给人不要拉单前呢，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귤쿠나와르냔바
1: 양주초채트바
0: 세지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초바
0: 큐미케쥬댄바미리양년
2: 미리양년
3: 레그치뚜루랑나네와메바라레촙쭈루루시에니네즈기촙우이루랑나심기동예상담시에나루이테좀시루메베뜨무니마르메베세다자세글레게공감사현재네공기담빛과시에디센트베제라이나타딩아남츠디젠디낭로라야그디슈제송시에테다캡공크기테기송시에이미중세치키유샤이딱다리다리게레제낭로라쿠베아나주퓨리기레시에망부지도룹슈제생겔헨게라야직퓨리기루가르기다링네기방주추네레시에시으침침도초베다야게치라오디직담제생겔헨게라야냠주다생겔헨게기년기수수야민토베这话休息月，但是他顶个我那么做，你真的能落来应不应呢？只有个车辆能给忙不及个，俺的铁铁个那些他多路平来的，听着车辆忙不及那些那些，速度大多路，听着忙不及能够的。就像他顶个那些能稳来应不应呢？或者忙着个先把账本弄不拉个，可能个朋友平常时子创建的些通用总路也配不起多路难为，那些开始一起，你们就学就赢。我那个那么说，空气多入难为，那些个能落呢，目的给那些是的，性格目的给那些多入需要个起，性格人家了呀，你们就是注意。但那些的都有的应不应呢？平常习子创建的些同民族，大那大乡，人群创作的呀，谁都我那么说，想不了很多几个些呢。

Rosa Arambe la Gabre Charula Mapu Sansao Kokosa

코코코 컴부 칼라 라신데 늘 떠오르는 것들 코코